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首尔我来了。

0: 还有我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海星。你在学我呢，你在学我就吃一口能量满满。哇塞，真的是很有回忆了。
1: 我这两天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验，你知道吗？在路上。哦，怎么了？有吃到什么能量吗？就是当你走到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但你就突然总会觉得，哎，哪里不太普通这种感觉。没错，就是突然你会看到像灯架呀、摄影机啊，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些什么东西。
0: 啊，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
1: 嗯，而且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一直在生产内容。没错，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在这个宏大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见前面一堆人。
0: 啊，是什么呢？
1: 就是不知道呀，哎呀，急死我了。当时我和我朋友刚好卡在那个红绿灯口嘛，给我俩急的，脖子都伸出耳朵了。哎呦，
0: 场景路来了。
1: 那你最后看到了吗？就是看是没看到，但是我一打开社交平台立马就刷到了。真的，手机比我先了解到情况，但确实也是<笑>
0: 感觉很通畅了，是韩国一个小有名气的rapper。原来如此，其实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想知道什么的时候，你立马就能看到。
1: 是的，
0: 前段时间回家的时候也是，突然路过一片人海啊，我的天，太吓人了。就当时下了好大的雨，然后很多人还在夜排，我就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呀？哎，会不会是那个
1: 前段时间重新聚在一起的汪娜万成员的公开见面会吧？
0: 没错，就是他们。
1: 那真的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之前汪娜万真的可以说是人气很高很高了。没想到现在依旧是不输当年啊。
0: 确实，而且那几年刚好也是咱们选秀节目的一个全盛期啊，可以说是。是的，
1: 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会去看。然后我相信我们正在聆听节目的
0: 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看过选秀节目吧，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没错，不管谁是你的选秀白月光，亦或是你与选秀之间的小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吧。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1: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没错，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 或者 TBS EFM 官网还有YouTube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是咱们选秀出身的栗子的专属回忆杀了。真的，一年前咱们栗子从泰国曼谷出发，走到韩国首尔这个主播台，往后也请继续去看看这世界的第10000种天际线吧。See
0: the world, find yourself. 一起来听来自创Asia Season 2的天际线 Skylin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哎，刚这首 Skyline 还真是一下子把我拉到了这个一年前每天都在练习的这个练习时光哦。
1: 嗯，
0: 我突然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
1: 哇塞，回忆杀，
0: 真的是回忆杀。
1: 嗯，
0: 我的朋友们 Nextide 呢也最近也进行了周年回归，也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
1: 多多关注哦。哎，但是栗子啊，你刚刚说到这个 One on One 的回归见面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0: 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
1: 啊。这么突然，
0: 不敢想，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
1: 啊、
0: 也就是上岩洞、
1: 啊、
0: 没错、
1: 啊、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初印象呢，就是刚刚咱们来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点点冷冰冰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写字楼一样、
0: 哦、
1: 对，因为写字楼很多、
0: 啊、其实稍微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块地方其实能给你的很多不一样的小感觉哦。
1: 嗯，比如 TBS 主播的感觉吗？
0: 嗯，这个感觉是比较强烈啊。
1: OK， 咱们正经点。
0: 嗯，那么话说回来呢，其实这一代啊，聚集了很多像做节目、
1: 嗯、
0: 拍东西的团队。
1: 嗯，
0: 后来包括很多你看到的舞台啊、节目啊，其实都从这里开始。
1: 哎，这个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上岩洞这里啊，旁边呢就是咱们历代选秀及其参与者与公众初见面的
0: 见面
1: 会现场了。
0: 嗯、
1: 是的，是的，
0: 没错。就在我上周啊刚下班之后，我还帮我一位来自 Poise to Planet 的参加者朋友、
1: 嗯、
0: 重新打卡了一下他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地方。
1: 哇塞，
0: 特别尴尬、啊、
1: 怎么呢？
0: 人头涌动之中，
1: 嗯，
0: 我一人独立江头、
1: 嗯、
0: 高高举起我的平板，然后上面放着我跟他的一个人生四格照片，是他当时参加选秀时候的制服人生四格。
1: 哇塞，
0: 就站在那里拍照，我的妈呀。
1: 但没事没事，我感觉上岩洞这边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你这套操作了、
0: 哦
1: 嗯、
0: 没错，毕竟这个见面会啊还有 mini fan meeting 这类的、嗯、其实我感觉在上岩洞这边完全属于家常便饭程度的。
1: 是的是的，像咱们九年前这个来自 Produce 101第二季的第一场见面会就点燃了上岩洞的热情。
0: 嗯，特别是咱们后来几代节目的开播前啊、
1: 嗯、
0: 都会在这一代有见面会。
1: 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从这档选秀走出来的历代级男团 One on One 也在过去的四月六号在这里举办了回归见面会、
0: 嗯、
1: 真的作为一个选秀人，看见他们重穿制服重新聚在一起的样子真的太美好了。
0: 我的制服也是灰色的。
1: 我问了吗？
0: 嗯，我们就继续这样对抗录下去吧。
1: 是的。
0: 那么最近从选秀奠基之作走出来的女团 IOI、
1: 嗯、
0: 也即将要回归了、
1: 嗯、哦，那他们会在上岩洞有活动吗？
0: 你问我吗？
1: 哦，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0: 不敢。
1: 哦、OK，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还有更好的事情。
1: 嗯、
0: 你知道其实这边经常会有一些像免费的或者小型的 fan meeting。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好像这边有很多放送举报、
0: 嗯嗯、
1: 有一些打歌节目也会在这里录制、
0: 嗯、
1: 录制前后呢也会有一些小型的见面会或者路演，是吧？
0: 嗯，像今年二月的 RISE， 还有去年六月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团 RED、
1: 嗯、
0: 都在这边和大家见过面。
1: 啊，是的是的，而且走在路上还能突然看到表演、
0: 嗯、
1: 感觉特别惊喜，很喜欢啊。
0: 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
1: 当然是秘密啦、
0: 嗯、我只能说少女的心是昭然若揭、嗯、
1: OK OK， 我们打住不再扣 back 了。
0: 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上岩洞吧。
1: 哎，是的是的，其实在上岩洞还有一个粉丝很熟悉的玩法。
0: 哦，怎么说？
1: 那就是找同款。
0: 哦，
1: 因为很多舞台和综艺都在这附近录制，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在这附近走一走，去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啊，打卡一下同款地啊。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我们相拥？
0: 不算
1: 啊。
0: 但是楼下的蒜香面包康楚、
1: 哦、哇塞，又说到吃了。
0: 我感觉身边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同款餐厅啊、
1: 嗯、
0: 还有面包店啊咖啡店都会在这附近。
1: 是的是的，
0: 搞得我每次下班我都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买东西。
1: 哦，又吃上了。
0: 对
1: 对，大家其实可以乘坐像京义中央线啊，还有空港铁道或者是六号线到我们的数码媒体城站，就可以打卡到同款的美食了。是的，是的，这么说我真的觉得首尔上岩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在垃圾填埋场上实现了华丽蜕变，现在融合了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啊，广阔的生态公园和充满活力的媒体娱乐产业。
0: 而且啊，这边真的还被称为韩国的好莱坞哦，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顶尖的媒体还有科技都在这里集聚。像园区占地大概有57万平方米啊，有很多韩国主要的电视台还有IT企业。是的，而且旁边就是为迎接2002年世界杯而建的巨大生态公园，是在
1: 曾是首尔主要垃圾填埋场的兰芝岛原址上改造而成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由5个主题公园组成，好大。是的，是的，甚至这个韩国旅游发展局也规划了一条
0: K-pop 歌单的跑步路线，推荐的起点 就在咱们这个上岩DMC， 然后边听这个 K-pop
1: 边感受韩国氛围啊。哇塞，真的，这一带走一圈真的会发现很多熟脸地点哦。而且有些门口你一看，哎，我一定就在哪里见到过。是的，但有可能会具体说不出来，因为节目真的太多了，你看的也太多了。对，是的，是的，确实这里是很多韩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啊，无论是像音乐选秀综艺还是
0: 广播都能在这找到他们的气息。是的，是的，从这里出发的选秀节目也走到日本版啊、中国版等全球的文化交流平台，像中国版

0: 版选秀又从中国走向了泰国曼谷与东南亚，比如说咱们刚刚收听到的《天际线》啊，咱们栗子的主题曲便是101系列选秀不断开拓全球的一个印证了。
1: 哎，那你别说，其实我在这上班还真的有一点回到原点的感觉。
0: 啊，是的，是的，真的，这个上岩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从旁边的小店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眼中的上岩洞吧。
1: 没错，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放送局啊，还有电视台，当然全宇宙最棒、最动听、最优秀、最让人感觉到有亲切感的广播放送
0: TBS。
1: TBS 也在上岩洞哦。
0: 是的，请大家多多关注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我们在上岩洞
1: 等
0: 你。
1: 你。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从上岩洞走出来的 WANNA ONE 的出道大爆歌曲啊，来自 WANNA ONE 的 Energetic。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选秀白月光之间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观众们给我们留言啊，像来自刘川川川的用户跟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卡去看了NEXTTIDE 的演唱会一周年吗？
0: 哇塞！
1: 哦，真的很，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很想念他们。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打卡。
0: 哇，也算是同步有看到。
1: 哦，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像这位来自 IMHFY 的一个用户跟我们说到，和大家一起在选秀时代给我印手幅，然后在淘汰前一天给我送信。
0: 是，就是这也是粉丝的一种爱嘛。真的很感动吧，看着。
1: 真的，我其实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直至现在啊，我的手幅还有大家给我写的信啊，还有小礼物都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0: 哇塞，
1: 就放在我睡觉的地方脑袋下面。
0: 哇，
1: 就是因为我觉得
0: 甜蜜，我们栗子
1: 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家的爱我都有很好的感受到。
0: 对，确实像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1: 而且像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也说，像3799尾号的听众也说到，他说看到选秀节目之后就感觉大家都在更努力一点，想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这也是我非常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也能非常有能量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是生活同行者。那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聊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1: 来自 NEXTTIDE 的 Reckless。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咱们的
1: 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咱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那么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 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么今天咱们佳辉的话题是，
2: 今天想聊一个稍微有点重量的话题。这个重量不是说它有多宏大，而是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压在每一个刚到首尔生活的留学生心里，那就是情绪。刚到首尔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帖子，大概就是说刚搬进新家特别累，今晚准备先凑合睡地板之类真情实感的帖子，或者是在刚租来的公寓里面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那种 one room 里面。那么这个咱们的抱抱和栗子刚到韩国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水土不服的情绪期呢？
1: 是的是的，我完全有相同的感受。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刚到宿舍的时候，行李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要等着去收拾的时候，就有一种就感觉就很荡的感觉，
2: 有
1: 一种
2: 孤
1: 孤独
2: 的感觉。
1: 对，是的。
0: 对我来说感觉就一到晚上想家的这个情绪就跟潮水一样涌上了。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是因为我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在家就待了一个多星期，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想家，
2: 想
0: 看看爸妈都在干什么，朋友们又去哪里聚餐了，就特别想回家。
2: 非常懂非常懂，而且就会有一种那种社交脱节的感觉。
0: 而且我感觉最有点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语言带来的疲惫感。
1: 是的是的，
2: 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力适应期吗？就是很多留学生到国外之后可能需要先待个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适应周围人讲话，包括我也是这样。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哪怕你在国内考过了语言证书，但其实真正站在这个首尔街头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当地人的一些语速啊，包括他们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缩略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脑子需要高速运转你才能反应的。
2: 对，
1: 没错
2: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上一整天课或者在外面办完一次琐事，回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抽干了。
1: 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
0: 而有时候我去便利店，店员稍微快一点的和我日常问候一下，我都要反应半天。
1: 对对对，那种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自我怀疑，觉得啊，我学了这么久韩语怎么还是一个局外人呀。
2: 其实产生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大脑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文化解码。
1: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这种听力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要多多鼓励一下自己，
0: 所以也不要强迫自己在第一天就能听懂路上的人所有的闲聊。
1: 好像也没有必要要听懂别人的闲聊。
0: 闲聊听不懂，但是骂人听得懂。
2: 对，万一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但是其实专注自我就好了。
1: 是的。
2: 那么应对这些情绪呢，第一步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不用想着立刻融入，也不用给自己负担，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处理好所有的生活小事。
1: 是的。
2: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搞错了被旁边的大叔提醒了，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儿，这只是在你的首尔生存技能包里正在加载的经验值。
1: 是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已经就是陷入了这种不开心或者比较孤独的情绪里，该怎么调节呢？
0: 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出去走走。
2: 没错没错，这种走出去动起来其实也很重要。在首尔呢，有很多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够极大的治愈心灵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汉江公园。
1: 是的。
2: 不管有多少烦恼，在汉江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骑会儿单车，那种开阔感就会立刻把焦虑给稀释掉。
1: 是的，我觉得汉江公园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江边坐着吹吹江风。
2: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天气还变暖了，这个江风也没有那么冷了。
1: 是的是的，
2: 非常适合去江边坐一下。我突然发现我们三个的家乡都有江。是不是我们都有去江边散散步的习惯？
1: 有的有的有的，朋友。而且我是重庆人嘛，咱们重庆不止一条江，就是两江交汇的地方，我每次都特别喜欢去那儿看着。
0: 是朝天门那一带吗？
1: 是大剧院那一边。
2: 原来如此。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

0: 比较懂的呢，但是它这种重庆的这种两江交汇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宏伟壮观的感觉。是的，是的，没错。而且提到汉江啊，我前两天刚好还跟朋友们一起去盘浦大桥那边看到了彩虹喷泉。哇，那真的很有氛围感，非常。而且听说这个喷泉还有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哦，如果是播到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非常幸福了。真的，就完全是独属于首尔的感性，而且汉江公园真的免费是我最在意的一个点。这种喷泉一在网上搜，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汉江边上看极光。
1: 哦，就是不从桥的侧面看，而是走到桥上去看喷泉，这种水柱和绿色的灯光完美融合，还真的有点像极光。哇，那我真的，我下次要去好好体验一下了。
0: 可以，我也要去一下。但是它其实每天有具体的演出时间，会根据季节有小小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去汉江边走一走，然后看一看盘浦大桥的喷泉表演。这个喷泉随着音乐律动，灯光在
1: 江面上洒下的这种彩虹色的时候，真的非常治愈啊。是的，真的非常的治愈。当时，而且刚好是落日，我在的时候。而且说到这个音乐律动啊，之前夏天来说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江边看到有很多抱着吉他唱歌的歌手，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歌，真的感觉非常的幸福，太有氛围感了。而且汉江边有很多音乐节可以参加，是不是？哦，没错没错。而且这两个月好像都有非常多汉江的音乐节。
2: 这种活动还是免费入场的，只需要简单预约或者是直接过去就可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能感觉到年轻气韵的活动。是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我们在这个异国生活的时候，其实适应起来也确实没那么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去走出去去听一场演出，看一场表演，就有时候就算听不懂这个歌词，也能从旋律里面感受到那种热爱生活的力量。没错，
1: 那我们下面 就来听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吧。
2: 哇塞，
1: 请收听 Eileen 的 Starline。

0: 欢迎回来，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Starlight》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孤独、忧郁、悸动。其实无论是什么感情，都可以试着去专注一下这样的感情。
1: 没错，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你一说孤独，我突然想到，在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有一棵著名的孤独的小树，你知道吗？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周围的环境非常治愈，有一片非常大的草坪，在那儿坐着晒会儿太阳，都感觉自己充满了电。
0: 哇塞，真的，因为当其实我们需要一点内心平静的时候，也可以来这样的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
2: 没错，不过我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就本来都已经很想家了，
0: 是
2: 如
0: 的，是
2: 果
0: 的。
2: 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草坪上面，会不会反而有点孤单呢？
0: 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就是在草坪上铺一块餐垫，点一份炸鸡，或者带一个三明治去野餐。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人也，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2: 如果跟你一块去的话，你来点。
0: Oh my god，OK，OK。
2: 那佳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推荐的地方呢？
1: 哎，你们说这个野餐，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就是这个诺德尔岛 （Nordøya），那里的草坪非常适合感受季节的变化。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花，秋天看落叶，首尔的时间流逝感其实非常美。看着这种四季变迁，就能感受到幸福了。这种季节感的体验，对于调节情绪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除了这种现代化的公园，首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古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离得非常近。比如在繁华的市中心转个弯，就可能是某座宫殿了。
0: 这确实也是我最喜欢首尔的一点。
2: 啊，这种钢筋水泥里面的这种静谧之地的感觉。
0: 是的，是
1: 没错。
0: 的。
1: 就比如说，你刚从写字楼里出来，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一天，可以试着走进那些古建筑群里面，只要跨过那道厚厚的木门，外面的车水马龙好像瞬间就被隔绝了。
0: 哇塞！
1: 你可以看到非常古老的石阶啊，漂亮的丹青彩绘，还有很开阔的庭院。在那些地方走一走的话，在历史的沉淀和古树的包裹下，心情就会不自觉的沉静下来。可以找个角落坐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着那些树影投在古墙上，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确实可能是缓解焦虑的良方。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最近还去了一个地方，觉得也非常推荐，就是首尔林。你去过首尔林看过小鹿吗？
0: 哎，去过，有的有的，闺蜜啊，就我特别喜欢在那里看小鹿，因为很可爱，看见那些小鹿湿漉漉的眼睛，还有舔铁线那个呆萌的样子，感觉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1: 对，而且首尔林非常大，有很多小径，很多选择，在里面就像在森林探险一样。
0: 是
1: 当
0: 的。
1: 我们把自己投入到自然环境里的时候，那种生活的琐碎压力就突然变小了。
2: 啊，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公园20分钟效应一样？
1: 听过听过。
2: 确实，不过就是我们聊的这些都是比较安静啊，比较自然的这种解压
0: 是
2: 方
0: 的，
2: 式，
0: 是
2: 确
0: 的。
2: 实，对吧？那么有些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接一点、现代一点的解压方式。那么将会有没有更多推荐呢？
1: 如果想要感受一点首尔的现代烟火气，想直接一点，顺便发泄一下情绪，非常非常建议去一下游戏厅或者抓娃娃机。首尔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24小时营业的店铺。就比如说抓娃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瞬间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当你成功抓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偶的时候，那种小小的成就感真的很治愈。
0: 是的，
1: 而
0: 是
1: 且
0: 的。
1: 不管其实抓没抓到，抓的时候那种100%的专注，也可以先让我们把烦恼抛之脑后。
2: OK，Stop！ 我要说一个大事情。前两天花了3000韩元 ，only 3000韩元，掉了2个娃娃。
0: 哇塞！
1: 怎么做到的？
0: 你有点技巧的，你
1: 哇
0: 是。
1: 塞，这是运气好，还是有点秘籍了？
2: 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吧。
0: OK。
2: 那我要不下期我们来讲讲掉娃娃的小 tips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我其实还蛮想给你1000的。
1: 说这个拳击啊，跟以前我还见过一种机器，就是可以测力气的，好像是可以打拳击的那种
0: 拳击
1: 测
0: 力
1: 器。
0: 器
1: 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有多大力气在打拳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是这种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戏厅对着那些机器狠狠打几拳。

0: 哦，确实感觉自己的力量分数很高，然后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其实特别有一种把压力全部挥洒出去的感觉。是的，是的。确实，我感觉这种对于可能不太喜欢坐着发呆的朋友来说，这种物理性质的排解可能真的更有效。听起来就很爽，我下次也来暴击一拳。哎，我上次就看到这样一个机子了，我特别想上去给他暴击一拳，但是我忘带卡了。下次去，下次去。哦，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都可以总结成 一句话，那就是首尔其实不是一个只有课本、只有繁琐的手续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温柔的角落，还有很多让我们发泄的情绪的角落都在等着我们去发现。是的，没错。
1: 留学生活呢，它不是一场苦行僧的修炼。我们到这里来留学，除了学习知识，也确实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是的，在我看来，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小提示，提醒我们该停下来抱抱自己，或者是出去晒一晒太阳了。就比如说去一些宫殿啊，不管是去现代的还是比较说直接的那种抓娃娃机、拳击机去玩一下，都是一种对自己来说的一种
0: 调节情绪的方式，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时间。没错，没错。而且当时我特别喜欢首尔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真的感觉有点累的时候，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歇息的角落。是的，无论是我们在街边看到的，可能一个街边的小公园，或者说是我们走到汉江公园，亦或是我们就是单纯的在便利店旁边的座位坐一下，
2: 对，稍微休息一下，
0: 对，稍微休息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
2: 没错，
0: 特别是像夏天热起来之后，我们街边还能看到有很多大伞，哎，这个地方也是物理性质的休息嘛，可以遮一下太阳，让我稍微的阴凉一下。还有像那种 smart
2: 的那种休息中心，有空调的那种中心，也是非常的舒服。是的，没错，期待，期待。那今天我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佳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生活小 tips，
0: 谢谢。
2: 最后呢，我们也在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Agnew 的 Hebe Bless You。

0: 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
1: 嗯，
0: 啦。
1: 咱们今天从选秀走到上岩洞，然
0: 是
1: 后又聊
0: 的，
1: 到了咱们首尔的温暖的角落。
0: 是
1: 那么我
0: 的。
1: 感觉今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想要给听众朋友们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温暖的成长，都
0: 是
1: 能
0: 的，
1: 够有力量、坚定的长大。
0: 而且最近确实换季，再加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
1: 对。
0: 对，其实对于我们咱们情绪上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希望大家一定就是在空余时候，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来上野东走走也好啊。
1: 不仅仅要在情绪上给自己调节，身体也要真的要照顾好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没
1: 大家一
0: 错。
1: 定要多穿一些衣服，然后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加情绪健康，才能构成我们更勇敢的成长嘛。
0: 是的，没
1: 对。
0: 错，没错。
1: 那么，咱们海西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呢？
0: 其实，包括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我们上岩洞这边，也有很多节目一起就是在进行。那也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好心情。
1: 那么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G Dragon 的《Take Me》，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闵志炯1986年 生，在西江大学研读韩国文学、新闻传播和日本研究，并且在韩国艺术综合大学电影研究所攻读编剧。 2015年以朝鲜公务员无锡集传 在韩国故事大赛获奖， 2019年为电视剧 Leverage 诈骗操作图撰写剧本，目前是电影电视剧编剧，同时担任韩国电影性别平等中心的性暴力预防教育讲师。 2016年受到江南杀人事件冲击， 开始研究女性主义，深刻认识到女性主义对人际关系和爱情的影响， 而这部小说就是对这些认识研究的成果。这部作品在釜山影展 Book to Film 当中被评为最适合拍成电影的作品，被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推荐为好书。金胜俊在和最爱的初恋分手之后，似乎就失去了爱的能力，他经常去相亲，但那些形形色色的女子在他的眼里并不能给他心动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他再次遇见自己的初恋，他没想到的是，地点竟然是在要求堕胎合法化的示威现场。他思念多年的初恋情人竟然就是人们口中的女性主义者，而他没料到的是自己竟然再一次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尽管到处都有对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但金胜俊依然相信两人的邂逅是命运的安排。 他想要再给两人一次机会，但重新交往的两人能回到最初吗？角色分配旁白主人公由朴丽欣演播，相亲女生示威女性女友由王乐演播。下面就一起来欣赏闵志炯的作品《他厌男，他是我女友》选段。

0: 她燕南，她是我女友，上篇。
1: 我朋友在附近，我去见朋友。
0: 这段日子以来，我们约会结束后，我会送他到家附近。今天他却先开了口，几小时的吃饭喝茶，按理说应该要确定关系，我却什么也没说。他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平静，但说不定等等跟朋友见面，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吧。回家小心。他活泼的笑容与有礼貌的姿态反而让我更闷，我决定散步缓解不怎么愉快的心情。去你的确定关系。老实说，比起没确定，是确定不了。我就是开不了口说要确定关系，所以被女方埋怨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这种话题总是要男人开口？一股委屈感油然而生。我本来想约朋友喝一杯，但马上作罢，因为那些家伙大部分都是有妇之夫，周末晚餐约会吃饭根本是天方夜谭。是因为这个女孩不对吗？我需要找人介绍新对象吗？想着想着，我不自觉叹了口气。哎，这到底是第几次了？自我介绍、喝茶、尴尬寒暄、客套，我真的腻了。走了一阵子，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普信阁前的十字路口。正逢日落时分，夕阳染红了天空，周末的中路人来人往，这附近扩音器不断地传出激烈口号声，是太极旗集会吗？反正我不想接近喧哗的地方，是时候该回去了。
1: 女性不是生子工厂，不是，不是。
0: 回荡在我耳里的是比预期中更年轻的女孩的声音。
1: 孩子妈在受罚，孩子爸跑哪儿去了？家事孩子全丢给女人，这是在惩罚女人，处罚男人吧。
0: 这些口号不算陌生，但我却感到有些神奇。

我好奇地看向路对面，那里有列队成阵的警察和坐在警方前的人们，跟到处挂起的布条字句，堕胎合法化，我也是生命。听这些女人的呼喊声，难道她们是激进女性主义者？我不喜欢浪费能量的网络活动， 比方说无谓的网络引战，不过浏览网站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一天会去看一两次母校论坛。不知从何时起，论坛回文数最多的话题是男女差别待遇、逆向歧视、性犯罪、女性主义。网络论坛上相关的激烈争执 真的有够奇怪，就像是一群极度厌恶男人的讨厌女人的无理谩骂行为，每句话都以该死的韩男作结。男人仅仅因为出生在韩国就被骂到臭头，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不要说性侵，我没动过女人一根汗毛，每次出门的约会费用全是我出。 约会结束后，我还会很有绅士风度地送女方回家，为什么连我也遭殃被骂？为什么我也被他们视为潜在犯罪者？老实说，我觉得激进女性主义者充其量只是仇男的女性酸民罢了。与我同龄的男性们和我想法如出一辙。 不只是男性，思维清晰的女性们也是这样想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的主张毫无逻辑可言，不过是单纯发泄情绪，因为他们凡事都在主张自身权利，却不肯尽义务，因为他们只是不想受到差别待遇，想被人保护而已。男人们累成狗， 没得到半点好处，干嘛老是说我们占了便宜？这不是耍赖是什么？最近我逛社群网站，偶尔会有文章中提到，太害怕自己不小心交往到激进女性主义者而自愿当单身汉的男人，而我身边的女性、女同事，又或者过去的约会对象， 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激进女性主义者，那些女人究竟在哪里出没？难道就像网络文章所言，那些女人全是肥婆，所以全部宅在家？今天和我约会的女性会撒娇，说话温柔，我的相亲对象全都是这个样子的。我现实中遇到的女性 都跟网络上说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形象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一天，我终于目击到传说中的激进女性主义者，所以我单纯出自好奇心，想看看什么样的女人会是激进女性主义者。恰好红灯转绿，我忍不住 好奇地跟着汹涌的人潮走向了普信阁，我佯装成到中阁站小吃街办事，接着小心翼翼地转移了视线，一步步走进示威现场。我靠近后才发现，那些女性示威者全部都穿着一身黑衣，穿戴口罩和帽子， 压根认不出他们的真面目。我唯一看出的只有他们大多是短发，体型各异，和网络上流传的肥婆体型不一样，其他再也看不出来了。一无所获，太无趣了。我决定打道回府，于是回头走向普信阁那头的中阁站出口。结论是， 我对今天约会的女性兴趣缺缺，我是不是该下载职场后辈们推荐的约会APP？正在我边走边盘算之际，

即我的眼神恰巧对上一名刚走出示威现场的黑口罩、黑衣、黑帽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事实上，我只看得到她的眼睛，所以我没有任何想法地走向斑马线。问题在于下一刻，那名黑衣激进女性主义者不知何时走到我的身旁，盯着我看。这是什么情况？我转头看他，有股不祥之兆。首先，我不像他，我没穿戴口罩或帽子，毫无防备的暴露状态让我有点不安。虽说这个女人身高只到我肩膀，且体型偏瘦小，不太可能发生什么事，但被奇怪的女人无缘无故地盯上，令我心里直发毛。这女人搞什么？我做了什么吗？她干嘛对我这样？红灯变绿的时间顶多一分钟，而那一分钟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分钟。对方遮住整张脸，相形之下，我露出整张脸，这让我不快、害怕，满脑子只想快点摆脱这个情形。那个女人得寸进尺的光明正大打量我，我很想问她：“你看什么看？”却无法爽快开口。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不是会有那种情形吗？别人提前设好圈套，就等着我开口的那一刻往圈套里钻。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能进行有逻辑对话的对象，加上有股莫名的预感，我认为从一开始就不要埋下祸根，以免后患，决定先闪为妙。红绿灯终于变了，我就像一个酒后起跑线的百米赛跑选手，在红灯改变的瞬间迈开大步走过斑马线。我身后的绿灯在我过马路的时候开始闪烁，并且发出阵阵哔哔提示音，这让我稍感安心。随即我的目光往后撇去，我想确保那些疯女人的口号声和黑衣黑口罩都消失，而我也回到我正常的人生。在我回头的瞬间，我看见那个一身乌漆麻黑的女人正向我跑来，正如字面所说，她跑向我。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感，我一身利落装扮，还穿着高级小牛皮皮鞋，却只能做出一点都不搭的举动，不管三七二十一，撒腿就跑，甚至无暇思考我把车停在哪里。就在我全力奔跑之际，迎面而来的人们纷纷露出惊讶和好奇的表情，他们的视线自然地看向我的身后，接连发出了不明就里的哇哦和哇的惊叹声。我好奇，但我更害怕，以至于无法回头看。我心里盘算，假如我沿着中路奔跑，可能会因为遇到太多红绿灯，致使速度变慢，立刻被抓住。于是我改奔向鲜有红绿灯的小巷。当一栋疑似是两层楼高的开放式商场映入我的眼帘，我心生一计，跑进南侧就行了吧。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像回到童年玩捉迷藏，不过总比展开荒谬的市区追击战要好。我跑进商场找洗手间，就在此时，男性化妆室在二楼的无情字句进入我的视线内。可能是最近运动量不足，我的体力逐渐达到最大极限，我气喘吁吁地奔上了楼梯。
等我跑到楼

0: 梯尽头已是大汗淋漓、活像尿急跑厕所的人。我慌乱地跑着，总算发现了男厕。就在我正抓住门把要冲进去的当下，一只娇小的手放上了我的肩膀。饱受惊吓的我失声大叫，
1: 为什么要跟着我？真是的。
0: 那个紧追我不放的女人如今就站在我身后，我与她四目相交，被口罩遮住大半张脸的她圆眼变成了弯弯的月牙状，那双笑眼让我的恐惧感达到了最顶峰。笑？
2: 喂，秦胜俊，好久不见。
0: 那一刻，黑衣女人拿下了左耳口罩绳，我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是她，是四年前单方面通知分手的她，在我的恋爱史上留下最大伤害值和伤痛的她，我最爱的女人，也是我的初恋。她变成了激进女性主义者，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2: 你干嘛跑成这样？你犯法了吗？
1: 喂，你干嘛不早点说话呀？盯着我看，又死追着我，吓死我了。
2: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长得跟你很像的人，越看越像你，正打算和你搭话，你自己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0: 他言之有理，我无可反驳。虚脱，荒谬，此刻的我心情难以言喻。我虽想过有朝一日与他重逢，但没想到的是用这种方式，这副德行，怪不得有股奇怪的预感。本以为已经遗忘的四年前回忆瞬间涌现，说不定后来的我看到窗外有穿黑衣的女人走过，也会下意识注视。正是因为四年前我在机场见她的最后一面，啊，不，是我单方面相信是她的那个人也是一身黑衣，一切过于突然，过于冲击。

0: 她燕南，她是我女友，下篇。我跑进商场找洗手间，就在此时，男性化妆室在二楼的无情字句进入我的视线内。可能是最近运动量不足，我的体力逐渐达到最大极限，我气喘吁吁地奔上了楼梯。等我跑到楼梯尽头，已是大汗淋漓，活像尿急跑厕所的人。我慌乱地跑着，总算发现了男厕。就在我正抓住门把要冲进去的当下，一只娇小的手放上了我的肩膀。饱受惊吓的我失声大叫，为什么要跟着我，真是的。那个紧追我不放的女人如今就站在我身后，我与她四目相交，被口罩遮住大半张脸的她圆眼变成了弯弯的月牙状，那双笑眼让我的恐惧感达到了最顶峰。笑，
1: 喂，秦胜俊，好久不见。
0: 那一刻，黑衣女人拿下了左耳口罩绳，我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是她，是四年前单方面通知分手的她，在我的恋爱史上留下最大伤害值和伤痛的她，我最爱的女人，也是我的初恋，她变成了激进女性主义者，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1: 你干嘛跑成这样？你犯法了吗？
0: 喂，你干嘛不早点说话呀？盯着我看，又死追着我，吓死我了。
1: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长得跟你很像的人，越看越像你，正打算和你搭话，你自己就一溜烟的跑掉了。
0: 他言之有理，我无可反驳。虚脱，荒谬，

0: 此刻的我心情难以言喻。我虽想过有朝一日与他重逢，但没想到的是用这种方式，这副德行，怪不得有股奇怪的预感。本以为已经遗忘的4年前回忆瞬间涌现，说不定后来的我看到窗外有穿黑衣的女人走过，也会下意识注视。正是因为4年前我在机场见她的最后一面，啊，不，是我单方面相信是她的那个人也是一身黑衣，一切过于突然，过于冲击。他脱下口罩笑道，
1: 因为你啊，我跑得肚子都饿了，请我吃炸鸡。
0: 他厚脸皮道，仿佛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都不算什么，我们是可以笑着装熟的关系吗？偶尔想起你，我还是会撕心裂肺。你真是……内心五味杂陈的我却违背本意的迈开脚步，向他推荐附近有名的炸鸡店。不知不觉间，我们面对面坐了下来。
1: 哎呦，好热。
0: 他脱下帽子，顺着他的动作，一头短发发丝沿着下巴线散落。我们交往时，他留着及肩的长发，如今我总算看清了他的五官。他没什么变化，马上要30岁的他带着稚气未脱的成熟，未施脂粉的脸庞和过去相差无几。他以前就不会化大浓妆，一方面是皮肤底子够好，不需要刻意打扮，一方面是他会化妆的朋友只教了他一种画法。然而在我眼中，她已足够美丽。
1: 哇，我真的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喂，你看到我不高兴吗？
0: 在我调整呼吸的时候，她一点也不尴尬地嘟囔着，当然高兴。虽说我的心情不是一句高兴就能表达的。
1: 你过得好吗？我们多久没见了？
0: 大概4年吧。还不就那样过，上班也没干啥。
1: 哇，已经4年了吗？
0: 他一脸神奇，合拢双手感叹。你呢？做什么工作？
1: 哦，我是编辑。
0: 你在出版社上班？
1: 对呀，不过我最近考虑出来独立。
0: 这样啊，我也很想辞职。仔细想想，我和他交往的时候还在找工作，满脑子就业念头。原来人心如此难测多变。你以前就想进出版界，不是蛮好的吗？
1: 好不好很难说，真的进入了这一行就觉得不怎么好了。你呢？美国怎么样？过得好吗？
0: 我们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友，闲话家常，直到美国这个字眼唤起了我遗忘的情绪。这段日子以来，这个话题出现在我和朋友的酒桌上无数次，那次的离别伤我极深，让我变得无比凄凉。当时的我孤独怨恨地在陌生的小房间里度过了美国的第一个夜晚，而我没想过会和当事人聊起这个话题。就那样。
1: 那样是哪样？
0: 没什么，我不想聊这个。
1: 为什么呀？
0: 什么为什么？他不当一回事的反问，让我的理智一秒断线。你怎么可以问我为什么？他睁大眼，一脸状况外的反问我，真是做贼的喊捉贼。
1: 怎么了？为什么不能问啊？
0: 你那样子，单方面短信分手还问我为什么？你让我多难受，伤我多深。现在随随便便出现在我面前，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和你是在办两人同学会吗？说着说着，一股心酸涌上心头，我气愤到直接飙泪。哇，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整个走霉运衰到爆不说，我万万没

0: 地碰了碰他的肩膀。
1: 不要碰我。
0: 他整个身体缩起来，尖锐地说，然后又哭了好一阵子。他哭，我也只能坐在一旁发愣。那个单方面传分手短信，连我飞去美国的13、4个小时之间，一则讯息都没有。之后，无情断绝联系的坏女人到底是谁？我的朋友们知道这件事后，纷纷问我，她是不是劈腿了？她是不是一知道我要去美国就劈腿？我之所以没有严正申诉朋友们对她的责难，是因为如果我不那样想，会撑不下去。然而那样的她，现在却在我面前哭泣。女人心，海底针。店员看到她低头抽泣的样子，十分别扭地把啤酒和炸鸡放上桌。在我们的餐点还没上桌前，我们就已经吵翻天了。我们荒谬离谱的行径把彼此累得精疲力竭，最后默默地吃起了炸鸡。我跟着他举起啤酒杯干杯，凉爽的生啤下肚，杯子瞬间见底。等我稍微缓过情绪之后，我慢半拍意识到自己的样子有多穷酸，刚才跑得满身是汗，我一定变得很落魄吧。那也没办法，今天是帅不起来了。我赞叹着炸得香脆的外皮后大啃炸鸡，想也没多想地说，你用那种方式分手，害我现在不敢相信女人了。
1: 少在那边搞笑。
0: 真的好不好？在那之后，我在美国和韩国都没谈过像样的恋爱。他敷衍点头回嘴，
1: 我才不敢相信男人了，好不好？虽然未必是因为你。
0: 为什么？
1: 因为遇到太多疯子了。
0: 什么疯子？
1: 就是疯子。
0: 你干嘛跟那些疯男人交往？你条件哪里不如人了？我有说这种话的资格吗？不好说，但我忍不住怒气冲冲地开口。他本来安静地啃着炸鸡，静到让人担心不知道何时又会落泪。然而他下一秒提高音量说，
1: 疯子额头上会贴着我是疯子吗？我又怎么知道他们是疯子？避开他们，我以后不交男朋友了，我受够寒男了。
0: 天哪，我不觉间爆笑出声。哇，你刚才说了寒男吗？
1: 是啊。
0: 我第一次亲耳听到别人这么说。
1: 你不上网吗？
0: 上啊，所以我才说第一次亲耳听到。我是真心感到神奇才这样说，但他一脸心寒。
1: 看你身边的人，我可以大概猜得到。
0: 我看着他冒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喂，那我也是韩男吗？
1: 我哪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样的人。
0: 那从4年前看来呢？他露出无言以对的表情后，别眉认真地回想，这算什么？我为什么要紧张？等待他回答的时间，我紧张地喘不过气。他总算开口了。
1: 你是有一点韩男的气质。
0: 胡说八道，哪里有比我更善良，替女友处处着想的男友了？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说你有韩男的气质。
0: 他的话使我再次爆笑，怎么会有这么可笑的话？他也冲着我笑，那是万念俱灰的笑容。我笑着反复咀嚼着他的话，后知后觉地拼凑好拼图碎片。所以你是因为这段时间和疯子们交往才去参加激进女性主义者们的示威活动？你该不会遇到恐怖情人被对方施加约会暴力吧？找死，是哪个混账？这次轮到我正经八百的样子逗笑他了。
1: 哇，我第一次亲耳听到男人说激进女性主义者。
0: 你不上网吗？
1: 你知道我刚才参加的是什么示威活动吗？不然为什么这样说？
0: 怀疑。

0: 怀孕？
1: 哎呦，算了，你出去不要乱说这种脑残的话。
2: 他没好气地说，害我又笑出声，因为是他口中说出来的，所以听起来有点可爱。你说什么？脑残？你一个出版业上班族可以用这种词汇吗？
1: 因为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你了。
2: 要不是我说的这样，那你为什么要去示威？4年前，你对那种事情根本不感兴趣的。
1: 是吗？
2: 以前的他绝对和社会运动家有一定的距离。比起新闻和纪录片，他更喜欢小说和电影。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我是我，大概是这种感觉。
1: 这个世界把我打造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怎么办才好呢？
2: 女性主义者？哇，厉害啊。
1: 女性主义者这个词汇你也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吗？
2: 是啊。我点头，她又笑了起来，接着她的视线飘向虚空中，感伤地说，
1: 如果我们现在才认识，一定不可能交往的，因为是那个时候，因为是4年前，所以才可能交往。
2: 是吗？大概吧。我嬉皮笑脸的点头，没错，就算是他，我也不可能会和传说中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不，和女性主义者交往。天涯何处无温柔又善良的有机农芳草？我何必单恋一枝花？我们俩陷入尴尬的沉默中。我再次伸手拿了最爱吃的鸡翅，这次却吃得有点不是滋味。
1: 不管怎样，能这样碰到也是一种缘分，很高兴见到你。
2: 他直爽地说，仿佛想化解这份尴尬。我们重新干杯，锵，酒杯清脆的碰撞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又到了我们每周的这个闲聊时间了，请出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另外一位是朴立新老师。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闵志炯的《他艳男他是我女友》，这名字起的就挺特别的。
3: 对，这我们读的这个部分呢，就讲述了我们这个男性的主人公哈，跟自己四年前分手的这个女友啊，重新见到了。那这个男主人公呢，四年前分手是突然被通知分手就分手了，他其实很爱这个前女友。那他的前女友跟他见面的时候，哎，跟他见面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这前女友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其实就是讨厌男人嘛，
1: 比较激进的。
3: 哎，那他们两个突然见面了，那男生就比较激动嘛，你当初伤害我，现在你又要跟我一起吃炸鸡喝啤酒，是什么意思？
1: 凭什么呀？
3: 哎，女孩子呢也很激动啊，我并不是故意要变成怎么样，又对你怎么样的，我也当时没做错，哎，所以他们这个故事就从这儿开始慢慢展开的。
1: 对，我觉得开头那个部分特别好玩，就是那个男生哈、去相亲，然后已经相到了麻木了，觉得那女生也挺好的，但是就是下不定决心跟对方确定关系。
3: 对，
1: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周边哈，其实也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已经相亲相了几十场了，但是好像他说越相越觉得，就是我到底要跟谁在一起啊，
3: 越相越需要保持一定的头脑清醒，要不断的自我思考。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啊，真的、
3: 我一共相亲了20多次，
1: 哎呀，
3: 但是前后是8年的时间。
1: 哦，那也不少啊，咱们俩这反应绝了。
3: 就是说被家里人逼着去这个相亲。因为我们家呢对婚姻呢这些东西有一些他们的想法和条件，所以呢我就去相亲。最开始我就是糊弄，你既然让我去我就去嘛，那失败了也不是我的责任，是不是？
1: 吃个饭回来呗。
3: 哎，但是我要花很多钱和精力啊，这确实也是一个麻烦事儿。那后来呢我就反思了，我到底要不要结婚，该怎么结婚，然后就不断的去真心的对待每一个见到的人，然后去发掘两个人之间可能的地方，最后就相亲成功了嘛，就结婚了嘛。我是这样一个人。
1: 这次就是您和现在的爱人就是相亲成功，是互相看对眼，还是您先看中了对方然后展开猛烈攻势呢？
3: 哎，我们是互相看对眼，因为互相看对眼的情况非常少。这一次行了就成功了。
2: 这就是缘分。
1: 这就是缘分。
2: 这就是老天安排的。
1: 对，然后那个开场的时候，男主人公他那个相亲经历，您是不是也有过
3: 非常多的次数？
1: 非常多，就觉得对方其实也不错，挺好的，但是
3: 确定不下来关系，所以就结束了。
2: 说明对方没看上你。
3: 对，就是不是对方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对方，都有这种可能。
2: 都有，都有。
1: 是，王乐老师有相亲经历吗？
2: 我真的是只有一次相亲经历，而且这个我老公还真不知道。
1: 先生不会听我们节目吧？
2: 对。
1: 你放心，我绝对不跟姐夫说。
2: 我当时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因为就是在爸爸妈妈看来我已经年龄挺大的，他们就安排了一次，是一个新加坡某大学的教授，然后我们在北京见面，我记得在东来顺吃了饭，然后我们点的他点菜点的非常少，而且是他抢着自己点，就是没太问我的意见，然后最后我实在是因为他点的菜我不爱吃，所以我们快结束之前他就问我你还想吃什么吗？我说我没吃饱，我说我想点一个烧饼，然后那烧饼呢大家都知道。

0: 特别小嘛，
1: 对。
0: 结果他就说：“那先点一个吧，不够再说。”我说：“好。”
2: 哦，
0: 就他来了一个，就那烧饼来了以后呢，他掰成两半，
2: 然后自己一半，
0: 一人一半。但是问题，他这一掰了一大一小，然后他拿着这两半呢，想了一下之后，果断的把那小的给我了。
2: 哦，
0: 那天我真的站起来之后，我后来就吃完饭，我恨不得就是我自己结账。就不让父母欠着人情，
1: 哦，
0: 我就觉得我就那一次相亲经历，但是就是印象特别深刻，
2: 这跟个铁公鸡相亲的感觉哈，
0: 这他还是老北京
2: 哦，
0: 所以是，
1: 哎，
2: 这不像不是这风格吧？
0: 这可能还是要看人吧。
1: 奇葩的相亲经历啊，
2: 这绝对奇葩，
1: 有很多，我也从别人那儿听说过，我的朋友去相亲，到了饭约约的饭店，然后这个男生来晚一点，他说。一坐下他就说我已经吃完了你吃吧结果这女孩子自己吃完了以后就两个人就离开了男生是国内顶级大学的那个学生当时
2: 这奇葩事儿到处都有啊相亲的奇葩事儿
0: 是
2: 反正我是听说过就是还有那个男生就相亲的时候不光是男生女生也一样在那个相亲地点先远远先看一眼远远看完了之后觉得这人还行第一印象过关然后才会过来才会坐下来如果觉得远远觉得这人压根儿就看不上眼扭头就走了也有
0: 对对对听说过有这样的人
2: 对就扭头直接就走别浪费我时间也别浪费你时间咱俩都互相别浪费了因为反正第一印象没过
1: 我是遇到过什么呢他不断的拿着那个相机他给我拍照然后他拿过去给自己家人看然后他们家人反馈说我有点胖
2: 不是这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了吧
1: 多少有点
2: 对当时有没有觉得一种强烈的被羞辱感
1: 对就是跟这个中间介绍人我们还反抗了一下就是抗议了一下说你为什么评价我们这个身材怎么怎么样的
2: 对啊
0: 因为这个相亲呢他实在是对对方在是完全不了解只知道一些基本的硬件的基础上见面的所以你对于对方的性格呀这个包括这个是吧对包括他这个水准啊素质啊其实都是不太好把握的
2: 就我的相亲这我老公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妈拿着我照片到处去给我相亲我没见过人都直接拿我照片
0: 国内大城市你看北京上海有很多人都是
2: 他们都是拿着我照片相亲然后我就某一天就突然发现自己的 SNS 上多了好几个不认识的人然后再跟我聊天然后就发现哎，我朋友圈有陌生人闯入然后在里边看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回事这真的很好玩
0: 就父母非常着急其实
1: 是
2: 相亲这事儿父母绝对比我们着急这你说相亲咱们就不说了吧然后这个一般这个什么样相亲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还会拿这个目前自己面前这个人跟自己的前任做个对比我们这个男主人公估计就干了这样的事儿然后越对比发现还是前任美啊还是前任好啊这俩人哈这俩人就是我们读的这个文章啊，他燕南，他是我女友。这个小说当中，这俩人后来确实是又尝试着在一起了。那我们看到说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跟曾经交往过的人复合，最后在一起的概率仅为3%。
1: 这个我是比较赞同这个数据和说法的。我身边看到的很多后来复合的人在一起的非常非常的少，
2: 基本都散了。
1: 哎，因为他原本的问题没解决，就还是会分。如果原本问题能解决，其实也就不用分。当初也就不用分。所以，那我们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呢，我想可能好一些。因为他们有一些东西不是正面的冲突的。他们只是可能更像是误会。更像是两个不同方向的追求，然后他们两个对彼此其实那个深爱能感觉出来，女孩子那么追着他，要跟他再吃个炸鸡，男孩子坐在那儿虽然在哭，但是还是在表达我曾经喜欢过你，
2: 那么喜欢你哈，是啊，这王乐老师觉得这数据，
0: 我觉得有道理，
2: 有道理，
0: 好马不吃回头草。
2: 是这个，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2: 我总觉得是，
0: 我觉得老人说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
2: 我总觉得是因为当时两人分手那理由哈，不代表你复合之后这个理由就能够消失。
0: 对，
2: 那问题
0: 就是
2: 如果不解决的话，
0: 没错，就是说其实以前的问题还肯定还是存在的
2: 老问题。
1: 对，所以要分手的话，就是把通信联系册全部都删掉，全部都删掉。

0: 那个还能恢复呢，刚脆的这种分手的人也很多。嗯，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是哪个呢？我印象比较深的，他最开始说的这句话，就是这个男孩子说哈，为什么要确定关系这个话总是要男人开口，这个其实是很多男生的心声是吧？哎，挺有这种特点的，女生就不能说吗？女生就不能给一个什么确定的答案吗？很少，女生基本上是不会这样的。所以作为男生当中啊，有这种比较羞涩的男生或者是比较内向男生，其实挺痛苦的。
1: 我们没法彻底的马上的就做出表达，我们，我就很有认同感的对他这个。王老师呢？
2: 其实我这挺巧的，我印象比较深的也是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其实就是男生啊总是在反问为什么不能是这样，但实际上我从这个性别的这个特征啊，从这个性别的这个特征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男性还是比较
1: 会对主动表达自己感情的女性产生一些偏见，而且这种偏见它会维持到就是以后两个人的这种感情的发展当中，
2: 觉得不够矜持，
1: 对，会对对对对对方的这种就是性就是对对方这个异性的这个评价会产生一定的偏见。
0: 就像我们以前读过那个小说里面，女孩子主动去表达我爱你，但男孩子可能就不会喜欢她。
2: 这我觉得可能都是偏见，就是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产生的这种觉得你怎么这么不矜持，这可能是偏见。然后我们觉得很多男生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也有可能也是偏见，对吧？不知道，这个事情太复杀了，这东西还可以从很多小说当中我们去寻找答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期待下周再见。
1: 再见。
2: 送上余文颂带来的 Neugier。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休闲达人是季景季老师。季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0: 今天咱们就跟季老师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城市农民，您是怎么成为城市农夫的，然后还有一些跟种植有关的一些说是小技巧小知识也好哈。那您是什么契机然后成为城市农夫的呢？
1: 我的汉语名字的韩国语发音您来说着试试。
0: 季景，季景。
1: 哦，那你猜猜它大概的韩国语的意思是什么呢？
0: 我还真猜不出来。
1: 它的只有一个韩国语的意思，就是起更，起床的起，耕地的耕。
0: 哦，
1: 这个是命中注定啊！我来韩国种地，
0: 命中注定，
1: 就是。我来这儿开始种地。
0: 哎，怎么就开始想起来要种地了呢？
1: 实际上呢，也就是有两个原因嘛。
0: 嗯、
1: 第一个原因呢，是我想吃更健康的饮食。
0: 哦，这是很多人
1: 的
0: 想法。
1: 蔬菜啊。再有一个呢，就我们在这儿生活时间长了，很想家，很想希望吃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中国蔬菜。
0: 豆角、丝瓜。
1: 对。
0: 那您是当时是一个是想要吃新鲜的，
1: 对，
0: 然后呢想吃中国的一些蔬菜，
1: 对，
0: 所以就开始了。
1: 是。哦、
0: 然后在城市里种地，这好像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吧？首先得确保基础知识得有。
1: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在来韩国之前啊，就是对这个农业知识完全一片空白啊，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直到这个种植爱好以前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0: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到现在啊，可能都会分不清韭菜苗跟小麦苗是什么区别。
1: 我也刚分清没几年。
0: 长得特别的像。
1: 也是哈，在网上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但是呢，这个网上的知识还有咱们国内的还有韩国的这个农业知识，大部分实际上就是农业生产性的。比如说是大面积种植啊，
0: 大面积种植、
1: 大棚种植，实际上它呢叫常规种植。常规种植就是用农药用化肥这样的。那么台湾人呢，他们叫惯性种植。那么我们呢要做有机种植，这方面的资料呢相当少。那没办法呢，
0: 就摸索，
1: 从国外的这些有机种植爱好者他们自己的自媒体看他们的自媒体上的资料也很零星啊，琐碎的，就是所以这样来学习一下。
0: 所以您是从自媒体那边
1: 对，
0: 然后去接触农业知识。
1: 对，然后主要是实践。但是这个就是魅力啊，因为你这个实践不成的话要等一年，它还不像你做个面包哈，做个面包失败了，然后几分钟几个小时你再重新做。但是这个试验呢就是一年，让你等到明年再重新试践。这个也是一个农业我觉得它种植的魅力，就是如果失败就等待。
0: 这而且好像就有点靠天吃饭了，这完全靠天吃饭了。
1: 对，
0: 没有大棚的话。
1: 确实自从接触了这个种植以后呢，觉得这个农民呢确实太不容易了。
0: 我只是听您讲的已经
1: 觉得。所以应该让小朋友们多来地里实践实践，让他们感到啊，这个所有的这些食物啊得来都来之不易。
0: 是一餐一食。在开花的地上我们也可以种粮食，并且呢种出来的是就我们自己付出汗水的努力。这确实是应该多呼吁人来体验一下。求苏米带来的 굿 파 태성。

0: 就跟季老师说的一样，有机农业的话，目前可以参考的信息是特别少的。所以，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平台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吧。
1: 对对对，是我现在也是啊，希望把我自己总结的小经验啊，就像小贴士一样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节约很多时间啊，一下就得到干货。
0: 但是我这得竖起来耳朵好好听，我的目标也是未来能当一个合格的农夫哈。
1: 对对。
0: 那如果咱们比如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去接触，然后呢，比如说咱们也租了一块周末农场什么的，想要去做了，那您会有什么准备呢？就是这个准备方面的建议呢？
1: 那好吧，咱们就先从这个地来说起吧。咱们常常这
0: 这地
1: 个，
0: 有什么好
1: 对
0: 准备
1: 对，
0: 的吗？不就
1: 咱
0: 租
1: 们。
0: 块地吗？
1: 每次我去干活的时候，别人说：“哦，现在你要下地啦？”我说：“啊，是啊，我要种地啦。”所以这个地很重要，是吧？我们要进行种植。那我们首先呢，最基本的，你要确保一块适合种植的地。那我们这个地怎么租用呢？如果要是我们家里面有庭院呐，或者是有自己可以耕种的，那当然好了，是吧？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城市居民来说，很不容易啊。
0: 就把家里院里那些花啊草啊都拔了吧，种菜。
1: 实际上，不太适合。
0: 哦，不太适
1: 对，
0: 合。
1: 因为你这个种菜和种花不一样，种菜的时候呢，它就会有很多病虫害。那么你在院子里，实际上那等于养了好多虫子嘛。而且它施的肥呢和花也不一样，它施的肥呢味道比较毒，
0: 重。
1: 对，比较重，所以呢你在庭院里总弄得臭气熏天的也不太合适吧。所以我呢建议大家还是能
0: 专
1: 有
0: 门
1: 机会
0: 确
1: 的话，
0: 保一
1: 哎，
0: 块地。
1: 对，租一块地，或者是你家里有前院后院的话，那就更好了，
0: 种
1: 是
0: 后
1: 吧？
0: 院去。
1: 哎，对，前院种花，后院种菜，
0: 天哪，这简直就是
1: 那个
0: 世
1: 就
0: 外
1: 是
0: 桃
1: 田园
0: 源。
1: 住宅呀。
0: 哦，
1: 我也
0: 那
1: 挺向往的。
0: 租这块地有什么讲究吗？
1: 对，首先呢，我们租用地呢有两大块，一块呢是私人的，一块呢是国家为了丰富老

0: 百姓的这个休闲生活啊，国家租给市民用的。那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租私人的地。私人的地呢，一般它是这样，他有的人呢就是买了这块地啊，他想等待开发，其
1: 对，
0: 实是一种投资和投机。
1: 没错。
0: 但是呢，空着也是空着，闲置着，所以他呢，哎，就化整为零，这样呢租给人们作为所谓的这个周末农场。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政府，政府这个活动呢，已经都开展了好久好久了，最起码有七八年、十来年，他就是也是国家呢用私人的地，他租了私人的地，然后租给老百姓，再有也有的时候呢用那个国有地，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然后他租给老百姓作为一个比较。就是可以适合休闲的这个耕种用地，在租私人的地的时候呢，一般我们要选择看看它离家是不是近呢？这个很重要，你要经常去是吧？
1: 坐地铁种地去，
0: 对，
1: 这也不太
0: 还有
1: 合
0: 交
1: 适
0: 通比
1: 哈。
0: 较方便啊。实际上这种呢，有是有，比如说首尔附近，在良才那边，就是清溪山的下面也有很多，这种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但是要排队啊，因为现在这个归农，
1: 挺火
0: 挺
1: 的
0: 热门
1: 哈。
0: 的，是吧？所以呢，很多人他们希望种，希望尝试，但是呢，这个有点供不应求，那么就排队等，这样的情况，这个是这个地的来源。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呢，那你在选择这个地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这地应该是有讲究吧？比如说像这萝卜，山东的萝卜可能就是比东北的萝卜好吃。
0: 对对，这个是遗传基因，土地的遗传基因的问题也有，
1: 还有
0: 还
1: 这
0: 有对
1: 说。
0: 这个土壤的质地是沙土啊、粘土啊，这个都是有关系。但是我们一般耕种的时候，实际上你要考虑什么呢？阳光。
1: 光线，
0: 你没有阳
1: 日
0: 光的
1: 照。
0: 话，它就很难进行光合作用，是吧？还有呢，它的供水，还有它的排水，那么我们要从这几方面呢来说一下。最好我们在您要是想种地的话，前一年的夏天就要去实地的考察一下。
1: 为什么夏天呢？
0: 哦，来，您说说，您猜猜。
1: 我这真猜不出来，难道是因为夏天的时候看它太阳够不够毒辣吗？
0: 看它有没有足够的光照，比如
1: 就是
0: 说，
1: 如果夏天都达不到，那其他季节肯定更达不到，是这意思吗？
0: 不是，
1: 不是，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对，
1: 我
0: 为
1: 们
0: 什么呢？
1: 等会儿再说哈。莫文蔚带来的《盛夏的果实》。

0: 我刚刚那答案是错的，就是说夏天去看日，这个不是去看日照的。那夏天去看什么呢？
1: 夏天是看日
0: 是
1: 照，
0: 看日
1: 您
0: 照，
1: 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0: 但没说到点儿上，对吧？
1: 春天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秋天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呢？因为它周围有很多大的树的树叶还没有长出来。您看的时候，当时觉得哦，这个日照很充足，光线很好。但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它周围也许就是参天大树，它的枝叶繁茂起来了以后，会影响一部分光照。
0: 就是把它给都给遮住
1: 对
0: 了，
1: 对对，因为它这个太阳日照，它不是说只从中间直直的往下照，是吧？它也是这个转着从东到西，所以那么如果有大树的话，它不能保持一天的日照，所以那这个日照短了的话，那么你这个收获相当受影响。
0: 哦，今天学了一招，以后如果真去租农场的话，得找夏天去看看周边的树有没有挡着我们的光。
1: 因为你要是真的是春天或者秋天去，它的树叶有的时候没长出来，有的时候已经掉了，那你看到的就不是真正的这个日照接受情况。我们这个菜也要有日照权嘛，
0: 是啊。
1: 我们住公寓的时候需要日照权。
0: 我们的菜也需要，这才有机哈。哎，除了看日照，还要看什么呢？
1: 像最近啊，我们天天这么下大雨。
0: 是，
1: 如果这个地块的排水不好的话，
0: 这不
1: 那
0: 都
1: 我们
0: 淹
1: 受灾
0: 了，
1: 就相当严重了，是
0: 那
1: 吧？
0: 苗得死到地里。
1: 所以我们要夏天去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看它排水如何。
0: 那地势高一些不就好了？它排水肯定好啊。
1: 不只是地势高，最好呢，我们耕种的这个地块呢，能有一点点倾斜。那比如说10度是20度，它的水呢会往下的流。
0: 它得是个坡是最
1: 对，
0: 好的，
1: 你
0: 对
1: 要
0: 吧？
1: 是它只是地势高，它非常平的话，那样的话它这个水还是存在那里，你这个植物的根呢还是泡在水里的，所以呢这个水应该稍微的，能够流下来，这样更好。
0: 哦，地势稍微有一点
1: 对，
0: 倾
1: 有一
0: 斜。
1: 点倾斜的话，这个就是非常理想的。
0: 哦，听起来很完美。还看什么呢？还有吗？
1: 还有呢，我们夏天去呢，就是看这个，特别是私人租用的这个地啊，垄和垄之间有没有草？
0: 草，这有草不是正常的吗？
1: 对，它可是有的地方呢，它就没有草。
0: 那没草，没草，
1: 没
0: 这怎
1: 草
0: 么
1: 是
0: 呢？
1: 什么情况呢？那肯定是管理的人他就是使用了这个除草剂。
0: 啊，就是有点草才是对的，啊，就没草的话，这是有问题的。
1: 所以这个讲到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啊，就是给大家，怎么说呢？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这样，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有的人租用了这个地以后，当时呢，开始耕种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呢，就泄劲儿了。
0: 我周边有这样的朋友，所以其实我开始种牧农场，目前也是比较谨慎。
1: 所以呢，他呢，有的这个私人的周末农场呢，他就推出可以帮你代为管理。
0: 哎，这好
1: 哦，这
0: 吧？
1: 好哈，
0: 哦，
1: 又省事儿，又省时间，又省力气。
0: 还
1: 但
0: 能
1: 是呢，
0: 吃新鲜菜。
1: 要是完全他不帮助你的话，那什么也没有。就是这个菜地，韩国人也有一个俗语，就是说他是听着主人的脚步在成长的。你要是主人不去，不照顾他的话，你就真是颗粒无收。因为他这个杂草丛生啊，它这草就会把这个植物本身就盖住。还有一个呢，就是病虫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非常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管理人员就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你用一部分农药。
0: 那就是杀虫是吗？
1: 因为他不可能像我们自己去给你一棵一棵拔草，给你一个一个的。捏下来虫子是
0: 虫子
1: 吧？
0: 是要去
1: 那
0: 捏
1: 不
0: 下
1: 可能。
0: 来的吗？
1: 我都是这样，所以，他要管，他要让你明年继续租用他的地，要让他的客人有成果，所以他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使用一部分药。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嗯，所以我觉得公开的名单，但可能有很多新手是不太了解的。嗯，一般像我们这个种植时间长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潜规则。哦，那除了这个，咱们还要看什么呢？我怎么觉得要看的东西太多了。嗯，当然我们还要夏天去的时候呢，要看这个病虫害的情况。
0: 病虫害就这块地的病虫害厉不厉害？
1: 对，
0: 它要是没有病虫害也值得怀疑吧？那你刚才您
1: 说的那样，它肯定是用过药。
0: 所以它有点病虫害，是不是？
1: 夏天这个大雨，对，有点病虫害，要不然抓点虫子放里。有点病虫害是很正常的，特别是这个雨季啊，雨季过后呢，黄瓜呀，还有这个西葫芦啊，它都会有很多这个霉斑病变。嗯，有很多这个 干枯的叶片、干枯症啊，或者是白粉病啊，这都是相当普遍的。
0: 就是正常的。
1: 对，它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是不正常了。还有很多菜青虫啊，所以要是没有，那咱们应该怀疑一下。哦，就是看见毛病了。
0: 咱们反而应该可以放一下心，就是看着一切都特别完美，没毛病，这时候反而应该怀疑一下。
1: 我们有的时候去看这个菜地，哇，真干净啊，这个垄根垄沟之间没有杂草，菜叶都看着非常精神，连个虫子眼都没有，那个就失去了我们有机种植的意义了，是吧？
0: 还真是不知道季老师的话，这些门道还真是不太了解。好，大家可以准备着，然后似弄一块自己的地了，来听这首歌，来自阿琳达，做我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今天我们和城市农夫季景老师一起聊一聊有机种菜。我觉得我已经做好当一名城市农夫的准备了。然后刚刚季老师说了，我们要先整块地，然后有农业知识，要看光照，要夏天的时候去看，看周边树是不是挡着我们家光了，还要看这个它是不是有一个坡，有一个小的坡度，这样排水比较方便，还要看它垄间有没有杂草，如果没有杂草的话，这要怀疑一下，它可能用了除草剂，还要看这菜地里种的菜上面有没有虫子，要是没有虫子的话，这也要警惕了，它有可能用了除虫剂，
1: 这
0: 就不有机，
1: 对，都要怀疑一下，
0: 那这是不是就完了呢？
1: 最近这几年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极端气候啊，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干旱，那有很多这个耕种地块呢，用水都是使用的地下水，
0: 那个是不是什么井水抽水那种，
1: 它要抽，那长时间不下雨的情况下它就抽不出来水
0: 啊。
1: 那么春天呢，正好是我们用水量最大的，因为我们要播种，要让这个种子有水分它才可以发芽，正在这个时间没有水，那旱灾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前去这个地块问问其他的菜友，供水的情况如何，
0: 问菜友，
1: 对，我也是吃过不少苦我也曾经有的年头真的就是从家里带水来浇地的，
0: 我的天哪，
1: 真的真的。
0: 哎，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就是跟爷爷去他四弄那菜园子里浇水的时候，就要好像老远的地方拎一小水桶，然后左右两个胳膊各挎一小水桶，然后去浇水，这样的事情现在在城市里估计也是很少见到了，所以只能依靠他从

0: 得具备硬件条件，对吧？这价格怎么样呢？刚才呢咱们说的是这个私人的地，是吧？私人的地我租的目前是在首尔市内算比较市中心的地方，所以呢价格它比较高的，20平米左右一块，一年是现在啊14万，明年涨钱， 明年15万再涨1万，它平均2年涨1次，1次涨1万块钱。这样实际上呢，耕种的时间并没有一年，它就是从3月开始呢我们做一些基础准备，然后到12月做收尾工作，实际上就这几个月的时间，达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韩国冬天很冷，没有耕种的条件。那么市政府呢， 租我呢在区里也租，区里是这样的，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他就会在区的网站上公布这个信息，我们都可以报名，区民有这个在这个区民居住的这个居民都有资格报，那么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住址只允许一个人报名，
1: 不能家里好几个人都报，申好几块，这不行。
0: 对，那个不行，因为这个实际上我们说供不应求，很多人都要报名，然后报名结束的时候呢，区政府他就召集，希望来监督这个抽签活动的监督者，这些监督者去区政府，然后监督抽签，就是抽到谁，抽上的他就有了这个种地的这个耕种权。那 有了这个耕种权以后还没完事儿，到它开场的时候，这个都市田园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再去抽我们的种的地块的号码，像今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就是减少这聚集，所以就没有抽这个号码，就是按照你交钱的这个顺序来决定你是第几号第几号地，那就是即便您
1: 今年抽中了，明年抽中了，可是您种的这个地并不是同样的位置，每年都换，
0: 这养了一块地养肥了，说不定还是别人的。
1: 那像这个价格的话，
0: 这个是我们区是1块地7万块钱，7万块钱呢，他还给2到3袋的肥料。
1: 这咱们这差不多算是做好准备了，这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准备播种了？我是不是太着急了？
0: 你要是播种之前还要买种子吧。
1: 买种子，咱们先等会儿再说。一错了带来的西岸。

0: 这个开始种植，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哈，像种点生菜呀，这些东西应该是比较容易的。那比如说生菜，我想吃生菜，想吃自己种的新鲜的，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去买点种子？刚刚跟老师还在聊天啊，说这种子不就买了，然后撒地里不就完了？老师说，还要处理
1: 对
0: 呢。
1: 对，我们在买种子的时候呢，一般这种比较普遍的，咱们讲话就是大陆菜，这个都还可以啊，我们随便，在网上也能买，就是在花店里都可以买。但是呢，有一些种子比较特殊的，现在比如说咱们，你想吃的土豆或者是黄瓜，它现在呢都有一些优良种。它所谓优良种呢，它就是发芽率高，成品好，它很多就是这种科研项目的种子，它经过处理。
0: 就是优良的种子，这怎
1: 对，
0: 么买呢？
1: 在网上都可以买，
0: 也可以
1: 还
0: 买。
1: 对对，它还有的叫什么呢？就是你用韩国话在网上找的话，它叫西桂种子。
0: 희귀。
1: 희귀한씨앗，这样，它就是比较。独特的品种，那这些种子因为本身比较贵，它要保证这个发芽率，所以它这个种子进行过处理。
0: 就是买的，人家就已经处理好了，
1: 对，
0: 我们就买这种处理好的
1: 但
0: 就行
1: 是对
0: 了。
1: 我们来说呢，
0: 这不
1: 是不
0: 行
1: 好的。
0: 哈，但因为它不有机。
1: 对，我们买来这种子，比如说这个南瓜种子，它上面有一层。绿色的、红色的、粉色的颜色，这个是经过药物处理的。还有的我也买过啊，这个紫色的白菜，紫色的白菜种子呢，它在这个种子外面就有一层像咱们吃的药一样，有一层糖衣。对，它也把这个种子呢包上了糖衣。那
0: 让它
1: 这
0: 好
1: 样
0: 发
1: 呢，
0: 芽
1: 它放
0: 吗？
1: 在地里播种的时候。第一个，它这个不容易受到病虫害；第二个，不容易被鸟啊和其他的小动物啊吃掉。所以这些种子在我们买来的时候，它已经被污染了。那我们应该呢，把这个种子洗一洗啊，泡一泡啊，进行一下处理，然后把这个药物呢给它处理掉。
0: 所以人家处理好的，我们要再处理，
1: 对，再处理。
0: 再处理完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撒了？
1: 对，这个播种的时候呢。当然呢，还有有的人是买苗儿。
0: 这多容易啊，人家已经预
1: 哦，
0: 好了，
1: 对，我们常常说现在都是，慢生活。
0: 就懒人
1: 对，
0: 经济时代。
1: 慢点儿，慢点儿更好。
0: 懒人经济和慢点更好，其实是相冲突的。
1: 对，我喜欢慢点儿更好。
0: 慢点儿。
1: 为什么我不提倡大家去买苗儿呢？因为这个苗儿都是在育苗场，成批的大量的育苗的，
0: 人家撒了什么东西，用了什么，
1: 对，
0: 咱们也不
1: 它
0: 知
1: 从
0: 道
1: 这个
0: 哈。

0: 种子开始播种之前啊，它就用药先泡，它叫所谓的消毒。然后这个育苗的这个机制，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土壤，它也是用各种化肥、各种药物。在种的时候，刚长出来以后，它也是7天、5天撒一次药。
1: 听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有点不敢吃菜了。
0: 对，我也是。每年冬天的时候啊，我真是在超市自己买菜吃的时候，我都是，又担心，
1: 心惊胆战的。
0: 对，
1: 哦，那
0: 是这样。
1: 咱们这苗买回来了，不是，咱们这种子买回来要洗一洗啊，把那东西都给洗掉。完了之后，直接在地里撒就可以了吧？
0: 看什么情况？一般呢，我们有3种播种的方法。最原始的呢就是撒播，就
1: 撒
0: 是
1: 播，
0: 拿着种子
1: 对
0: 直
1: 啊。
0: 接往地里哈就这样撒，这个也挺好的。实际上我呢，在大部分的菜叶菜，比如说什么小白菜儿啊、鸡毛菜呀、什么乌塔菜呀，类似这种吃菜叶子的菜，我都直接撒种。
1: 就是长出来不规则，还挺好看的，
0: 对，
1: 应该。
0: 但是呢，你可以随时的建苗，你在建苗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都可以吃，没有浪费的。这个就是有可能会不均匀，撒的过程当中，
1: 建苗是，
0: 对，就是把它长得密的部分，其中的啊特别密，你看着把这个拔出来，
1: 就是让它稀一点，
0: 对，
1: 撒
0: 要
1: 腻
0: 离
1: 了。
0: 这太近了，它互相争夺营养，它就长不粗壮，这个是这种情况，那么再有呢，就是调拨。
1: 什么叫调拨？就是
0: 就
1: 拨成一
0: 是
1: 条。
0: 对一条一条的，你拿锄头把这个地划一条，然后呢，把这个种子放进去。
1: 然后这个是撒进去呢，还是说点着一点一点往里点呢？
0: 都可以，
1: 都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点着播，也可以就是用手这样撒着播。
1: 这么要埋上吗？
0: 对，然后呢，再把这个土轻轻地埋一下，
1: 这埋
0: 看
1: 多
0: 种子
1: 厚
0: 的
1: 呢？
0: 大小。种子如果小的话，就是你撒的土呢就非常的薄。
1: 薄薄
0: 种
1: 一
0: 子
1: 层。
0: 要是稍微的大一点呢，就是1厘米、2厘米的土盖上就行了。但是，
1: 就是保护不被鸟吃吧？
0: 会吃的。
1: 就是埋土的这个理由原因
0: 埋
1: 是，
0: 土就是让这个种子和土壤充分接触。
1: 我又想多
0: 它
1: 了，
0: 得到了土壤的这个营养的话，有了充足的水分，有了土壤的营养，然后再进行光合作用，它不才能发芽吗？
1: 还真是从开始选种子，然后到播下去，这蕴藏的可都是爱心呐。
0: 对，主要是需要我们大量的坚持。
1: 是，蔡淳佳带来的《爱如潮水》。

0: 就在我印象当中，这种菜哈都是撒种子的，就是满地哗一撒。那广告不都那么拍吗？看着特别的帅。
1: 嗯，
0: 啊，原来还有调播。
1: 对，
0: 除了调播之外，还有怎么播呢？
1: 调播以后呢，还有点播。
0: 哦，点播。
1: 点播也叫血播，就是我们在地上呢，按照一定的距离啊，我们量好了尺寸，比如说隔30厘米啊、50厘米啊，哎，给它挖一个小坑。
0: 哦，
1: 然后把这个种子呢放进去，这个呢叫点播。这个好处呢就是可以很节约种子，还有呢就是它的距离呢是一定的，好管理，将来田间管理的时候比较容易。这个一般我们在种我您喜欢吃的豆角、
0: 冬瓜，豆角是点的，
1: 对对，
0: 冬瓜也是点的。嗯，那是不是豆类的都是点的呢？
1: 一般的豆类都是可以这样血播点播的。
0: 啊，那花生是不是也是点的呢？
1: 嗯，也都可以。
0: 哦，你看我都已经开始会举一反三了。
1: 对啊，不错的学生。
0: 那现在的话，比如说我们都播完了，然后这个不管是选了撒播呀、什么调播呀、点播呀，把这个土也给埋上，就这大功告成，就等着它发芽吧。
1: 嗯，对，然后等您下个星期再去地里一看，什么都没有。
0: 哎，
1: 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
1: 有很多朋友说，哎呀，种了之后什么都没长出来。
0: 对啊，连芽都没发、
1: 哦。对，这怎么回事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这个种子呢，也许买的不好。
0: 种买错了。
1: 对，因为在网上呢，有的时候我们买到的种子确实是过期的。
0: 还有这事儿啊？
1: 对，还有假的呢。嗯，
0: 这种子是不是以后也得自己留啊？嗯、
1: 对，种子呢有1到2年的这个保质期、
0: 哦、
1: 如果要是它存放太久的话呢，确实啊
0: 会过期，
1: 长不了。这个是有可能的。再有一个，春天我们说了干旱，那个土地没有充足的水分的话，还有春天刮大风，风一刮，然后您的这种子和这个土就一起飞到别人家去 了
0: 就长别人地里去了。
1: 当然也有可能别人家的也能飞来。
0: 哎，那会不会也是因为干旱呢？
1: 对对对，
0: 那你就看，就有一些就是种完了之后，不是我们种树的时候还种完了都要浇盆水呢、
1: 对对对，浇水是浇水，但是呢这个渗透力不太强，它这个表土很容易干燥、那么这样风一吹它就飞走了、这个很有可能。那么还有呢，鸟、老鼠啊，其他小动物都可以吃的，
0: 特别是种点豆、

0: 什么的
1: 啊，像这个豆角，因为它是豆子嘛，所以那个老鼠也会，老鼠春天也很饥饿嘛，
0: 哎呦嘿，我 们
1: 这个
0: 种了
1: 是
0: 点
1: 我最害怕的动物。
0: 我们种了点东西，可能都给其他的小动物做贡献了。
1: 对，所以在您就是撒完种、浇完水以后，也要进行一个保护处理。
0: 这怎么保护呢？
1: 你可以给它盖一层网。
0: 哦，盖网。
1: 对对，有的人也盖报纸。实际上，这报纸很麻烦，因为它报纸的面积很小，然后你再用砖、再用石头压，然后风再一吹又走，再吹走。所以那个我觉得，不推荐。我呢，就是在网上买一种像那个无纺布差不多的。
0: 是那个绿色那个网吗？
1: 我买的是白
0: 哦。
1: 色的无纺布，因为它又透光又透气，而且呢，就是它没有什么那个网格，所以它的保护性比较好，就盖上以后，固定以后这样再浇水，
0: 啊，浇水，然后浇大概什么程度呢？就是表土浇就行了，还是说要深浇呢？
1: 就是每种种植的情况呢，浇水是方法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尽量呢，就是保持这个土壤60%的含水量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怎么算这个60%的含水量呢？
0: 就是用手捏一捏吗？
1: 哎，对，我们啊，抓起来一把土，然后用手呢用力的攥一下，哎，它就成团了，是吧？
0: 和
1: 轻
0: 面
1: 轻
0: 的，
1: 的，对，轻轻的扔到地上，它又散开了。这个状态是正好60%。
0: 这样就可以期待下一周的时候能看见苗了。
1: 对对，
0: 哦，
1: 苗没有，芽儿。
0: 哎呀，芽儿，我太着急了。非常感谢季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咱们现在可以期待一下芽了。咱们下期接着说怎么种地。那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谢谢。
0: 送上这首黄晓明带来的《何以笙箫默》了。

0: 会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吃一口就能让你能量满满的栗子栗子栗子栗子栗子栗子罗志斌，
1: 还有我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海星。
0: 你再学我呢？你再学我就吃一口能量满满。
1: 哇塞，真的是很有回忆了。
0: 我这两天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验，你知道吗？在路上。
1: 哦，怎么了？有吃到什么能量吗？
0: 就是当你走到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但你就突然总会觉得，哎，
1: 哪里不太普通
0: 这种感觉，哦，没错，就是突然你会看到像灯架呀、摄影机啊，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些什么东西
1: 啊，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
0: 嗯，
1: 是是，
0: 而且有时候你走过去，你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多看两眼。
1: 哦，是的，是的，但其实这种情况好像在首尔真的很常见。
0: 嗯，而且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一直在生产内容，没错。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在这个宏大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见前面一堆人
0: 啊，是什么呢？
1: 就是不知道呀，哎呀，急死我了。当时我和我朋友刚好卡在那个红绿灯口嘛，给我俩急的脖子都伸出一地了。
0: 哎呦，长颈鹿来了。
1: 对啊。
0: 那你最后看到了吗？
1: 就是看是没看到，但是我一打开社交平台立马就刷到了，真的，手机比我先了解到情况，但确实也是感觉很通畅了
0: 啊。
1: 嗯，是韩国一个小有名气的 rap。
0: 原来如此啊，其实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是你想知道什么的时候你立马就能看到。
1: 是的，
0: 前段时间回家的时候也是突然路过一片人海啊，我的天，太吓人了。就当时下了好大的雨，然后很多人还在夜排，我就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呀？
1: 哎，会不会是那个前段时间重新聚在一起的 Wanna One 成员的公开见面会吧？
0: 没错，就是他们。
1: 哦，那真的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之前 Wanna One 真的可以说是人气很高很高了。
0: 哦，
1: 嗯，没想到现在依旧是不输当年啊。
0: 哦，确实，而且那几年刚好也是咱们选秀节目的一个全盛期啊，可以说是。
1: 是的，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会去看。然后我相信我们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看过选秀节目吧，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
0: 没错，不管谁是你的选秀白月光，亦或是你与选秀之间的小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吧。
1: 嗯，
0: 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 或者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
1: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是咱们选秀出身的栗子的专属回忆杀了。真的，一年前咱们栗子从泰国曼谷出发走到韩国首尔这个主播台，往后也请继续去看看这世界的第10000种天际线吧。
0: See the world, find yourself， 一起来听来自创 Asia Season 2的天际线 Skylin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1: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刚这首
0: Skyline 还真是一下子把我拉到了这个一年前每天都在练习的这个练习时光啊。嗯，我突然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哇塞，回忆杀，真的是回忆杀。嗯，我的朋友们 Next Tide 呢也最近也进行了周年回归，也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哦。哎，但是栗子啊，你刚刚说到这个
1: Wanna One
0: 的回归见面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啊，这么突然？不敢想，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上岩洞。啊，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初印象呢，就是刚刚咱们来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点一
1: 点点的冷冰冰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写字楼一样。对，因为写字楼很多。那其实稍微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块地方其实能给你的很多不一样的小感觉啊。嗯，比如TBS
0: 主播的感觉吗？嗯，这个感觉是比较强烈啊。OK，咱们正经点。嗯，那么话说回来呢，其实这一带啊，聚集了很多像做节目、拍东西的团队。嗯，后来包括很多你看到的舞台啊、节目啊，其实都从这里开始。哎。
1: 这个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上岩洞这里啊，旁边呢就是咱们历代选秀及其参与者与公众初见面的见面会现场了。是的，是的，没错。就在我上周啊，刚下班之后，我还帮我一位来自
0: Poise to Planet 的参加者朋友，重新打卡了一下他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地方。哇塞，特别尴尬，怎么呢？人头涌动之中，嗯，我一人独立江头，高高举起我的 平板，然后上面放着我跟他的一个人生四格照片，是他当时参加选秀时候的制服人生四格。哇塞，就站在那里拍照，我的妈呀！但没事没事，我感觉上岩洞这边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你这套操作了。没错，毕竟这个见面会啊，还有mini
1: fan
0: meeting 这类的，其实我感觉在上岩洞这边完全属于家常便饭程度的。是的，是的，像咱们9年前这个来自
1: Produce 101 第二季的第一场见面会就点燃了上岩洞的热情。嗯，特别是咱们后来几代节目的开播前啊，嗯，都会在这一带有见面会。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从这档选秀走出来的历代级男团 Wanna One
0: 也在过去的4月6号在这里举办了回归见面会。真的，作为一个选秀人，看见他们重穿制服重新聚在一起的样子，真的太美好了。我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我问了吗？嗯，我们就继续这样对抗录下去吧。是的。那么最近从选秀奠基之作走出来的女团IOI也即将要回归了。哦，那他们会在上岩洞有活动吗？你问我吗？
1: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不敢。OK，好的，好的，好的。啊，还有更好的事情，嗯，你知道其实这边经常会有一些像免费的或者小型的
0: fan meeting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好像这边有很多放送局嘛，有一些打歌节目也会在这里录制，录制前后呢，也会有一些小型的见面会或者路演，是吧？嗯，像今年2月的
0: Rise， 还有去年6月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团 RED
1: 都在这边和大家见过面啊。是的，是的，而且走在路上还能突然看到表演，感觉特别惊喜，很喜欢啊。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当然是秘密啦。我只能说少女的心是昭然若揭。OK
0: OK，
1: 我们打住，不再callback了。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上岩洞吧。
0: 哎，是的，是的，其实在上岩洞还有一个粉丝很熟悉的玩法。哦，怎么说？
1: 那就是找同款。因为很多舞台和综艺都在这附近录制，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在这附近走一走，去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啊，打卡一下同款地啊。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我们相拥？
0: 不算啊。但是楼下的蒜香面包，哦，康主。
1: 哇塞，又说到吃了。
0: 我感觉身边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同款餐厅啊，还有面包店啊、咖啡店都会在这附近。
1: 是的，是的。
0: 搞得我每次下班
1: 我都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买东西，大家时尚了。对，大家其实可以乘坐像京义中央线啊，还有空港铁道，或者是六号线到我们的数码媒体城站，就可以打卡到同款的美食了。是的，是的，这么说我真的觉得首尔上岩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在垃圾填埋场上实现了华丽蜕变，现在融合了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啊，广阔的生态公园和充满活力的媒体娱乐产业。
2: 而且啊，这边真的还被称为韩国的好莱坞哦，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顶尖的媒体还有科技都在这里集聚。像园区占地大概有57万平方米啊，有很多韩国主要的电视台还有IT企业。是的，而且旁边就是为迎接2002年世界杯而建的巨大生态公园，是在
1: 曾是首尔主要垃圾填埋场的兰芝岛原址上改造而成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有5个主题公园组成，好大。是的，是的，甚至这个韩国旅游发展局也规划了一条
0: K-POP 歌单的跑步路线，推荐的起点 就在咱们这个上岩 DMC
1: 啊，然后边听这个
0: K-pop
1: 边感受韩国氛围啊，哇塞，真的这一带走一圈真的会发现很多熟脸地点哦。而且有些门口你一看，哎，我一定就在哪里见到过。是的，但有可能会具体说不出来，因为节目真的太多了，你看的也太多了。对，是的，是的，确实这里是很多韩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啊，无论是像音乐选秀综艺还是
0: 广播都能在这找到他们的气息。是的，是的，从这里出发的选秀节目也走到日本版啊、中国版等全球的文化交流平台，像中国版

0: 版选秀又从中国走向了泰国曼谷与东南亚，比如说咱们刚刚收听到的《天际线》啊，咱们栗子的主题曲便是101系列选秀不断开拓全球的一个印证了。
1: 哎，那你别说，其实我在这上班还真的有一点回到原点的感觉。
0: 啊，是的，是的，真的，这个上岩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从旁边的小店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眼中的上岩洞吧。
1: 没错，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放送局啊，还有电视台，当然全宇宙最棒、最动听、最优秀、最让人感觉到有亲切感的广播放送 TBS。也在上岩洞哦。
0: 是的，请大家多多关注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我们在上岩洞
1: 等你。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从上岩洞走出来的 WANNA ONE 的出道大爆歌曲啊，来自 WANNA ONE 的 Energetic。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选秀白月光之间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观众们给我们留言啊，像来自流川川川的用户跟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卡去看了 Nextide 的演唱会一周年吗？
0: 哇塞，
1: 哦，我真的很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很想念他们，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打卡，
0: 哇，也算是同步有看到。
1: 哦，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像这位来自 IMHFY 的一个用户跟我们说到，和大家一起在选秀时代给我印手幅，然后在淘汰前一天给我送信，
0: 是，就是这也是粉丝的一种爱嘛，真的很感动吧，看着，
1: 真的我。

0: 其实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直至现在啊，我的手幅还有大家给我写的信啊，还有小礼物都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1: 哇塞，
0: 就放在我睡觉的地方脑袋下面。
1: 哇，
0: 就是因为我觉得
1: 甜蜜，我们栗子
0: 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家的爱我都有很好的感受到。
1: 对，确实像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0: 而且像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也说，像3799尾号的听众也说到，他说看到选秀节目之后就感觉大家都在更努力一点，想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1: 是的，
0: 这也是我非常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也能非常有能量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是生活同行者。那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0: 来自 Next Tide 的 Reckless。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咱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咱们的嘉宾佳辉。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那么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2: 那么今天咱们佳慧的话题是，今天想聊一个稍微有点重量的话题，这个重量不是说它有多宏大，而是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压在每一个刚到首尔生活的留学生心里，那就是情绪。刚到首尔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帖子，大概就是说刚搬进新家特别累，今晚准备先凑合睡地板之类，真情实感的帖子，或者是在刚租来的公寓里面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那种 one room 里面。
0: 哇塞，那么这个咱们的抱抱和栗子刚到韩国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水土不服的情绪期呢？是的，是的，我完全有相同的感受。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刚到宿舍的时候，行李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要等着去收拾的时候，又有一种，就感觉
2: 就很荡的感觉，有种孤独的感觉。对，是的，对我来说感觉就一到晚上，想家的这个情绪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是的，是的，一特别是因为我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在家就待了一个多星期，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想家，想看看爸妈都在干什么，朋友们又去哪里聚餐了，就特别想回家。非常懂，而且就会有一种那种社交脱节的感觉。而且我感觉最有点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
0: 是语言带来的疲惫感。是的，是的。
2: 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力适应期吗？就是很多留学生到国外之后，可能需要先待个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适应周围人讲话，包括不会是这样。
0: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哪怕你在国内考过了语言证书，但其实真正站在这个首尔街头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哦，
1: 而且是当地人的一些语速啊，包括他们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缩略语。
2: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脑子需要高速运转，你才能反应的。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上一整天课，或者在外面办完一次琐事，回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抽干了，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而且有时候我去便利店，店员稍微
2: 快一点的和我日常问候一下，我都要反应半天。
0: 对对对，那种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自我怀疑，觉得啊，我学了这么久韩语，怎么还是一个局外人呀？
2: 其实产生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大脑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文化解码。
0: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这种听力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要多多鼓励一下自己。
1: 所以也不要强迫自己在第一天就能听懂路上的人所有的闲聊。
2: 好像也没有必要要听懂别人的闲聊，闲聊听不懂，但是骂人听得懂。对，万一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但是其实专注自我就好了。
0: 是的。
2: 那么应对这些情绪呢，第一步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不用想着立刻融入，也不用给自己负担，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处理好所有的生活小事。
0: 是的。
2: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搞错了，被旁边的大叔提醒了，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儿，这只是在你的首尔生存技能
0: 能包里正在加载的经验值。是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已经就是陷入了这种不开心或者比较孤独的情绪里，该怎么调节呢？
2: 哎，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出去走走。
0: 没错，没错，
2: 这种走出去动起来其实也很重要。在首尔呢，有很多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够极大的治愈心灵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汉江公园。
0: 哇，是的。
2: 不管有多少烦恼，在汉江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骑会儿单车，那种开阔感就会立刻把焦虑给稀释掉。
0: 是的，我觉得汉江公园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江

0: 天，刚好还跟朋友们一起去盘浦大桥那边看到了彩虹喷泉。
1: 哇，那真的很有氛围感了。
0: 非常，
2: 而且听说这个喷泉还有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
0: 哦，
2: 如果是播到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非常幸福了。
0: 真的，而这完全是独属于首尔的感性。而且
1: 是的，
0: 汉江公园真的免费是我最在意的一个点。
2: 对，这种喷泉一在网上搜，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汉江边上看极光。就是不从桥的侧面看，而是走到桥上去看喷泉，这种水柱和绿色的灯光完美融合，还真的有点像极光。
1: 哇，那我下次要去好好体验一下了。
2: 我也要去一下。但是它其实每天有具体的演出时间，会根据季节有小小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去汉江边走一走，然后看一看盘浦大桥的喷泉表演。这个喷泉随着音乐律动，灯光在江面上洒下的这种彩虹色的时候，真的非常治愈。
1: 哇，是的，
0: 真的非常的治愈。当时，而且刚好是落日，我在的时候。而且说到这个音乐律动啊，之前夏天来首尔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江边看到有很多抱着吉他唱歌的歌手。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歌，真的感觉非常的幸福，
2: 太有氛围感了。
0: 而且汉江边有很多音乐节可以参加，是不是？
2: 哦，没错没错。而且我这两个月好像都有非常多汉江的音乐节。这种活动还是免费入场的，只需要简单预约或者是直接过去就可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能感觉到年轻气韵的活动。
1: 是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我们在这个异国生活的时候，其实适应起来也确实没那么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去走出去，去听一场演出，看一场表演，就有时候就算听不懂这个歌词，也能从旋律里面感受到那种热爱生活的力量。
0: 没错，没错。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吧。
1: 哇塞，
0: 请收听 Eileen 的 Starline。

0: 欢迎回来，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Starlight》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孤独、忧郁、悸动。其实无论是什么感情，都可以试着去专注一下这样的感情。
1: 没错，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你一说孤独，我突然想到，在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有一棵著名的孤独的小树，你知道吗？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周围的环境非常治愈，有一片非常大的草坪，在那儿坐着晒会儿太阳，都感觉自己充满了电。
0: 哇塞，真的，因为当其实我们需要一点内心平静的时候，也可以来这样的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
2: 没错，不过我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就本来都已经很想家了，
0: 是
2: 如
0: 的，是
2: 果
0: 的。
2: 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草坪上面，会不会反而有点孤单呢？
0: 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就是在草坪上铺一块餐垫，点一份炸鸡，或者带一个三明治去野餐。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人也，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2: 如果跟你一块去的话，你来点。
0: Oh my god，OK，OK。
2: 那佳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推荐的地方呢？
1: 哎，你们说这个野餐，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就是这个诺德尔岛 （Nordøya）， 那里的草坪非常适合感受季节的变化。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花，秋天看落叶，首尔的时间流逝感其实非常美，看着这种四季变迁就能感受到幸福了。这种季节感的体验对于调节情绪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除了这种现代化的公园，首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古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离得非常近。比如在繁华的市中心转个弯，就可能是某座宫殿了。
0: 这确实也是我最喜欢首尔的一点。
2: 这种钢筋水泥里面的这种静谧之地的感觉。
0: 是的，是
1: 没
0: 的。
1: 错，就比如说你刚从写字楼里出来，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一天，可以试着走进那些古建筑群里面，只要跨过那道厚厚的木门，外面的车水马龙好像瞬间就被隔绝了。
0: 哇塞，
1: 你可以看到非常古老的石阶啊，漂亮的丹青彩绘，还有很开阔的庭院。在那些地方走一走的话，在历史的沉淀和古树的包裹下，心情就会不自觉的沉静下来。可以找个角落坐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着那些树影投在古墙上，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确实可能是缓解焦虑的良方。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最近还去了一个地方，觉得也非常推荐，就是首尔林。你去过首尔林看过小鹿吗？
0: 哎，去过，有的有的，闺蜜啊，就我特别喜欢在那里看小鹿，因为很可爱，看见那些小鹿湿漉漉的眼睛，还有舔铁线那个呆萌的样子，感觉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1: 对，而且首尔林非常大，有很多小径，很多选择，在里面就像在森林探险一样。
0: 是
1: 当我
0: 的。
1: 们把自己投入到自然环境里的时候，那种生活的琐碎压力就突然变小了。
2: 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公园20分钟效应一样？
1: 听过，听过。
2: 确实，不过就是我们聊的这些都是比较安静啊，比较自然的这种解压方式，确实，对吧？那么有些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接一点、现代一点的解压方式。那么将会有没有更多推荐呢？
1: 如果想要感受一点首尔的现代烟火气，想直接一点，顺便发泄一下情绪，非常非常建议去一下游戏厅或者抓娃娃机。首尔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24小时营业的店铺。就比如说抓娃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瞬间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当你成功抓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偶的时候，那种小小的成就感真的很治愈。
0: 是的，是
1: 的。而且不
0: 管
1: 其实抓没抓到，抓的时候那种100%的专注，也可以先让我们把烦恼抛之脑后。
2: OK，Stop！ 我要说一个大事情。前两天花了3000韩元 ，only 3000韩元，掉了2个娃娃。
0: 哇塞！
1: 怎么做到的？
0: 你有点技巧的，你是。
1: 哇塞，这是运气好，还是有点秘籍了？
2: 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吧。
0: OK，OK。
2: 那我要不下期我们来讲讲掉娃娃的小 tips 怎么样？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我其实还蛮想给你1000的。
1: 说这个拳击啊，给你拳，我还见过一种机器，就是可以测力气的，好像是可以打拳击的那种。
0: 拳击测
1: 力
0: 器，
1: 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有多大力气在打拳的时候。
0: 是的，是
1: 的。特别是这种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戏厅对着那些机器狠狠打几拳，看到自己的力量分数很高，然后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其实特别有一种把压力全部挥洒出去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2: 确实，我感觉这种对于可能不太喜欢坐着发呆的朋友来说，这种物理性质的排解可能真的更有效。
0: 听起来就很爽，我下次也要来暴击一拳。
1: 可以。

0: 我上次就看到这样一个机子了，我特
1: 哦，
0: 别想上去给他暴击一拳，但是
1: 下
0: 我
1: 次
0: 忘带卡
1: 去，
0: 了。
1: 没，下次去，下次去。
0: 哦，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那
1: 嗯，
0: 就是首尔其实不是一个只有课本、只有繁琐的手续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温柔的角落，还有很多让我们发泄的情绪的角落，都在
1: 嗯，嗯，
0: 等着我们去发现。
1: 是的。
2: 没错。留学生活呢，它不是一场苦行僧的修炼。我们到这里来留学，除了学习知识，也确实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
0: 哦，
1: 是
0: 没错，没
2: 那在
0: 错。
2: 我看来，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小提示，提醒
0: 嗯，
2: 我们该停下来抱抱自己，或者是出去晒一晒太阳了。就比如说去一
0: 哦，
2: 些宫殿啊，
0: 哦，
2: 不管是去现代的，还是比较说直接的那种抓娃娃机、拳击机去玩一下，都是一种对自己来说的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1: 没错，没
0: 而
1: 错。
0: 且当时我特别喜欢首尔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真的感觉有点累的时候，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歇息的角落。
1: 是
0: 无论是
1: 的，
0: 我们在街边看到的，可能一个街边的小公园，或者说是我们走到汉江公园，亦或是我们就单纯的在便利店旁边的座位坐一下，
1: 对，稍微休息
0: 对，
1: 一
0: 稍微休
1: 下，
0: 息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
1: 没错，
0: 特
1: 没
0: 别是
1: 错，
0: 像夏天热起来之后，我们街边还能看到有很多大伞。哎，这个地方也是物理性质的休息嘛，可以遮一
2: 对，
0: 下太阳，
2: 没
0: 让我
2: 错，没
0: 稍微的
2: 错，
0: 阴凉一下。还有像那种 smart 的那种休息中心，有空调的那种中心，也是非常的舒服。
1: 是的，没
2: 期待
1: 错。
2: 期待。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佳慧
0: 非
1: 今
0: 常
1: 天
0: 感
1: 为我们带
0: 谢，
1: 来的生活小 tips。
0: 谢谢。
1: 最后呢，我们也在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Agnew 的《Hebe Bless You》。

0: 咱们今天从选秀走到上岩洞，然后又聊到了咱们首尔的温暖的角落。那么我感觉今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想要给听众朋友们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温暖的成长，都能够有力量坚定的长大。嗯，而且最近确实换季，再加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对，其实对于我们咱们情绪上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希望大家一定就是在空余时候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来上野洞走走也好啊。嗯，不仅仅要在情绪上给自己调节，身体也要真的要照顾好。是的，是的，没错没错。那么<笑>
1: 咱们海西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呢？其实包括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我们上岩洞这边也有很多节目一起就是在进行，那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好心情。嗯，
0: 那么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G-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闵志炯的作品《他艳男》，他是我女友选段。 作者闵志炯1986年生，在西江大学研读韩国文学、新闻传播和日本研究，并且在韩国艺术综合大学电影研究所攻读编剧。 2015年以朝鲜公务员吴锡吉传在韩国故事大赛获奖。 2019年为电

电视剧《 Leverage 诈骗操作图》撰写剧本，目前是电影电视剧编剧，同时担任韩国电影性别平等中心的性暴力预防教育讲师。2016年受到江南杀人事件冲击，开始研究女性主义，深刻认识到女性主义对人际关系和爱情的影响，而这部小说就是这对这些认识研究的成果。 这部作品在釜山影展《Book to Film》当中被评为最适合拍成电影的作品，被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推荐为好书。金胜俊在和最爱的初恋分手之后，似乎就失去了爱的能力。他经常去相亲，但那些形形色色的女子，在他的眼里并不能给他心动的感觉。直到有一天，他再次遇见自己的初恋。 他没想到的是，地点竟然是在要求堕胎合法化的示威现场。他思念多年的初恋情人，竟然就是人们口中的女性主义者。而他没料到的是，自己竟然再一次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尽管到处都有对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但金胜俊依然相信两人的邂逅是命运的安排。他想要再给两人一次机会，但重新交往的两人能回到最初吗？ 角色分配：旁白主人公由朴丽欣演播，相亲女生示威女性女友由王乐演播。下面就一起来欣赏闵志炯的作品《他厌男，他是我女友》选段。

0: 她燕南，她是我女友，上天。
1: 我朋友在附近，我去见朋友。
0: 这段日子以来，我们约会结束后，我会送她到家附近。今天她却先开了口，几小时的吃饭喝茶，按理说应该要确定关系，我却什么也没说。他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平静，但说不定等等跟朋友见面，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吧。回家小心。他活泼的笑容与有礼貌的姿态，反而让我更闷。我决定散步缓解不怎么愉快的心情。去你的确定关系。老实说，比起没确定，是确定不了。我就是开不了口说要确定关系，所以被女方埋怨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这种话题总是要男人开口？一股委屈感油然而生。我本来想约朋友喝一杯，但马上作罢，因为那些家伙大部分都是有妇之夫，周末晚餐约会吃饭根本是天方夜谭。是因为这个女孩不对吗？我需要找人介绍新对象吗？想着想着，我不自觉叹了口气。哎，这到底是第几次了？自我介绍、喝茶、尴尬寒暄、客套，我真的腻了。走了一阵子，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普信阁前的十字路口，正逢日落时分，夕阳染红了天空，周末的中路人来人往，这附近扩音器不断地传出激烈口号声，是太极旗集会吗？反正我不想接近喧哗的地方，是时候该回去了。
1: 女性不是生子工厂，不是，不是。
0: 回荡在我耳里的是比预期中更年轻的女孩的声音。
1: 孩子妈在受罚，孩子爸跑哪儿去了？家是孩子全丢给女人，这是在惩罚女人，处罚男人吧。
0: 这些口号不算陌生，但我却感到有些神奇。我好奇地看向路对面，那里有列队城镇的警察和坐在警方前的人们，跟到处挂起的布条字句：堕胎合法化，我也是生命。听这些女人的呼喊声，难道

0: 哦，他们是激进女性主义者。我不喜欢浪费能量的网络活动，比方说无谓的网络引战。不过浏览网站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一天会去看一两次母校论坛。不知从何时起，论坛回文数最多的话题是男女差别待遇、逆向歧视、性犯罪、女性主义，网络论坛上相关的激烈争执，真的有够奇怪，就像是一群极度厌恶男人的讨厌女人的无理谩骂行为，每句话都以该死的韩男作结，男人仅仅因为出生在韩国就被骂到臭头，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不要说性侵。我没动过女人一根汗毛，每次出门的约会费用全是我出，约会结束后，我还会很有绅士风度的送女方回家。为什么连我也遭殃被骂？为什么我也被他们视为潜在犯罪者？老实说，我觉得激进女性主义者充其量只是仇男的女性酸民罢了。与我同龄的男性们和我想法如出一辙，不只是男性，思维清晰的女性们也是这样想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的主张毫无逻辑可言，不过是单纯发泄情绪，因为他们凡事都在主张自身权利，却不肯尽义务，因为他们只是不想受到差别待遇。想被人保护而已，男人们累成狗，没得到半点好处，干嘛老是说我们占了便宜？这不是耍赖是什么？最近我逛社群网站，偶尔会有文章中提到，太害怕自己不小心交往到激进女性主义者而自愿当单身汉的男人。而我身边的女性、女同事，又或者过去的约会对象，她们没有一个人是激进女性主义者。那些女人究竟在哪里出没？难道就像网络文章所言，那些女人全是肥婆，所以全部宅在家？今天和我约会的女性会撒娇，说话温柔。我的相亲对象全都是这个样子的，我现实中遇到的女性都跟网络上说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形象差了10万8千里。这一天，我终于目击到传说中的激进女性主义者，所以，我单纯出自好奇心，想看看什么样的女人会是激进女性主义者。恰好红灯转绿，我忍不住好奇地跟着汹涌的人潮走向了普信阁。我佯装成到中阁站小吃街办事，接着小心翼翼地转移了视线，一步步走进示威现场。我靠近后才发现，那些女性示威者全部都穿着一身黑衣。穿戴口罩和帽子，压根儿认不出他们的真面目。我唯一看出的，只有他们大多是短发，体型各异，和网络上流传的肥婆体型不一样，其他再也看不出来了。一无所获，太无趣了。我决定打道回府，于是回头走向普信阁那头的中阁站出口。结论是，我对今天约会的女性兴趣缺缺，我是不是该下载职场后辈们推荐的约会 APP？正在我边走边盘算之际，我的眼神恰巧对上一名刚走出示威现场的黑口罩、黑衣、黑帽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事实上，我只看得到她的眼睛。所以， 我没有任何想法地走向斑马线。问题在于下一刻，那名黑衣激进女性主义者不知何时走到我的身旁，盯着我看。这是什么情况？我转头看她，有股不祥之兆。首先，我不像她，我没穿戴口罩或帽子，毫无防备地暴露状态， 让我有点不安。虽说这个女人身高只到我肩膀，且体型偏瘦小，不太可能发生什么事，但被奇怪的女人无缘无故地盯上，令我心里直发毛。这女人搞什么？我做了什么吗？她干嘛对我这样？红灯变绿的时间顶多一分钟， 而那一分钟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分钟。对方遮住整张脸，相形之下，我露出整张脸，这让我不快、害怕，满脑子只想快点摆脱这个情形。那个女人得寸进尺地光明正大打量我，我很想问她：“你看什么看？” 却无法爽快开口，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不是会有那种情形吗？别人提前设好圈套，就等着我开口的那一刻往圈套里钻。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能进行有逻辑对话的对象，加上有股莫名的预感，我认为从一开始就不要埋下祸根， 以免后患，决定先闪为妙。红绿灯终于变了，我就像一个酒后起跑线的百米赛跑选手，在红灯改变的瞬间迈开大步走过斑马线。我身后的绿灯在我过马路的时候开始闪烁，并且发出阵阵哔哔提示音，这让我稍感安心。 随即，我的目光往后瞥去，我想确保那些疯女人的口号声和黑衣黑口罩都消失，而我也回到我正常的人生。在我回头的瞬间，我看见那个一身乌漆抹黑的女人正向我跑来。正如字面所说，她跑向我。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感， 我一身利落装扮，还穿着高级小牛皮皮鞋，却只能做出一点都不搭的举动，不管三七二十一，撒腿就跑，甚至无暇思考我把车停在哪里。就在我全力奔跑之际，迎面而来的人们纷纷露出惊讶和好奇的表情，他们的视线 自然地看向我的身后，接连发出了不明就里的“哇哦”和“哇”的惊叹声。我好奇，但我更害怕，以至于无法回头看。我心里盘算，假如我沿着中路奔跑，可能会因为遇到太多红绿灯，致使速度变慢，立刻被抓住。于是 我改奔向鲜有红绿灯的小巷，当一栋疑似是两层楼高的开放式商场映入我的眼帘，我心生一计，跑进男厕就行了吧。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像回到童年玩捉迷藏，不过总比展开荒谬的市区追击战要好。我跑进商场找洗手间。 就在此时，男性化妆室在二楼的无情字句进入我的视线内，可能是最近运动量不足，我的体力逐渐达到最大极限，我气喘吁吁地奔上了楼梯。等我跑到楼梯尽头，已是大汗淋漓，活像尿急跑厕所的人。我慌乱地跑着， 总算发现了男厕。就在我正抓住门把要冲进去的当下， 一只娇小的手放上了我的肩膀，饱受惊吓的我失声大叫：为什么要跟着我？真是的！那个紧追我不放的女人如今就站在我身后，我与她四目相交，被口罩遮住大半张脸的她，圆眼变成了弯弯的月牙状。 那双笑眼让我的恐惧感达到了最顶峰。笑，
1: 喂，金盛俊，好久不见。
0: 那一刻，黑衣女人拿下了左耳口罩绳，我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是她，是四年前单方面通知分手的她，在我的恋爱史上留下最大伤害值和伤痛的她。
1: 我最爱的女人也是我的初恋，她变成了激进女性主义者，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你干嘛跑成这样？你犯法了吗？
0: 喂，你干嘛不早点说话呀？盯着我看又死追着我，吓死我了！
1: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长得跟你很像的人，越看越像你，正打算和你搭话，你自己就一溜烟的跑掉了。
0: 他言之有理，我无可反驳。虚脱、荒谬，此刻的我心情难以言喻。我虽想过有朝一日与他重逢，但没想到的是用这种方式，这副德行，怪不得有股奇怪的预感。本以为已经遗忘的四年前回忆瞬间涌现。 说不定后来的我看到窗外有穿黑衣的女人走过，也会下意识注视。正是因为四年前我在机场见她的最后一面，啊，不，是我单方面相信是她的那个人，也是一身黑衣，一切过于突然，过于冲击。

0: 他燕南，她是我女友，下篇。我跑进商场找洗手间，就在此时，男性化妆室在二楼的无情字句进入我的视线内。可能是最近运动量不足，我的体力逐渐达到最大极限，我气喘吁吁地奔上了楼梯。等我跑到楼梯尽头，已是大汗淋漓，活像尿急跑厕所的人。我慌乱地跑着，总算发现了男厕。就在我正抓住门把要冲进去的当下，一只娇小的手放上了我的肩膀。饱受惊吓的我失声大叫，为什么要跟着我，真是的。那个紧追我不放的女人如今就站在我身后，我与她四目相交，被口罩遮住大半张脸的她圆眼变成了弯弯的月牙状，那双笑眼让我的恐惧感达到了最顶峰。笑，
1: 喂，秦胜俊，好久不见。
0: 那一刻，黑衣女人拿下了左耳口罩绳，我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是她，是四年前单方面通知分手的她，在我的恋爱史上留下最大伤害值和伤痛的她，我最爱的女人，也是我的初恋。她变成了激进女性主义者，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1: 你干嘛跑成这样？你犯法了吗？
0: 喂，你干嘛不早点说话呀？盯着我看又死追着我，吓死我了。
1: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长得跟你很像的人，越看越像你，正打算和你搭话，你自己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0: 他言之有理，我无可反驳。虚脱荒谬，此刻的我心情难以言喻。我虽想过有朝一日与他重逢，但没想到的是用这种方式，这副德行，怪不得有股奇怪的预感。本以为已经遗忘的四年前回忆

0: 瞬间涌现。说不定后来的我看到窗外有穿黑衣的女人走过，也会下意识注视。正是因为四年前我在机场见她的最后一面，啊，不，是我单方面相信是她的那个人也是一身黑衣。一切过于突然，过于冲击。她脱下口罩，笑道：“
1: 因为你啊。”我跑得肚子都饿了，请我吃炸鸡。
0: 他厚脸皮道，仿佛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都不算什么。我们是可以笑着装熟的关系吗？偶尔想起你，我还是会撕心裂肺。你真是……内心五味杂陈的我，却违背本意地迈开脚步，向他推荐附近有名的炸鸡店。不知不觉间，我们面对面坐了下来。
1: 哎呦，好热！
0: 他脱下帽子，顺着他的动作，一头短发发丝沿着下巴线散落。我们交往时，他留着及肩的长发。如今我总算看清了他的五官，他没什么变化。马上要30岁的他，带着稚气未脱的成熟。未施脂粉的脸庞和过去相差无几，他以前就不会化大浓妆，一方面是皮肤底子够好，不需要刻意打扮，一方面是他会化妆的朋友只教了他一种画法。然而在我眼中，他已足够美丽。
1: 哇，我真的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喂，你看到我不高兴吗？
0: 在我调整呼吸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尴尬地嘟囔着：“当然高兴。”虽说我的心情不是一句高兴就能表达的。
1: 你过得好吗？我们多久没见了？
0: 大概4年吧，还不就那样过，上上班也没干啥。
1: 哇，已经4年了吗？
0: 他一脸神奇，合拢双手感叹：“你呢？做什么工作？”
1: 哦，我是编辑。
0: 你在出版社上班？
1: 对呀，不过我最近考虑出来独立。
0: 这样啊，我也很想辞职。仔细想想，我和他交往的时候还在找工作，满脑子就业念头。原来人心如此难测多变。你以前就想进出版界，不是蛮好的吗？
1: 好不好很难说。真的进入了这一行，就觉得不怎么好了。你呢？美国怎么样？过得好吗？
0: 我们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友，闲话家常，直到美国这个字眼唤起了我遗忘的情绪。这段日子以来，这个话题出现在我和朋友的酒桌上无数次，那次的离别伤我极深，让我变得无比凄凉。当时的我孤独怨恨地在陌生的小房间里度过了美国的第一个夜晚，而我没想过会和当事人聊起这个话题。就那样。
1: 那样是哪样？
0: 没什么，我不想聊这个。
1: 为什么呀？
0: 什么为什么？他不当一回事地反问，让我的理智一秒断线。你怎么可以问我为什么？他睁大眼，一脸状况外的反问我，真是做贼的喊捉贼。
1: 怎么了？为什么不能问啊？
0: 你那样子单方面短信分手还问我为什么，你让我多难受，伤我多深。现在随随便便出现在我面前，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和你是在办两人同学会吗？说着说着，一股心酸涌上心头，我气愤到直接飙泪。哇，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整个走霉运衰到爆不说，我万万没想到我会坐在上班族最爱的炸鸡店里哭。我对自己感到万分心寒，于是飞快地擦掉泪水。原先默不作声的他突然大吼说：“
1: 有人叫你走吗？”
0: 他的双眼噙泪。
1: 是你自己要去的，我叫你不要去，你以为只有你难受吗？你又懂我的心情吗？
0: 不知何时，他情绪溃堤，埋首痛哭，我当场吓到，眼泪顿时收回。那个，我不知所措地碰了碰他的肩膀。
1: 不要碰我。
0: 他整个身体缩起来，尖锐地说，然后又哭了好一阵子。他哭，我也只能坐在一旁发愣。那个单方面传分手短信，连我飞去美国的13、4个小时之间，一则讯息都没有。之后无情断绝联系的坏女人到底是谁？我的朋友们知道这件事后，纷纷问我她是不是劈腿了，她是不是一知道我要去美国就劈腿。我之所以没有严正申诉朋友们对她的责难，是因为如果我不那样想，会撑不下去。然而那样的她，现在却在我面前哭泣。女人心海底针。店员看到她低头抽泣的样子，十分别扭地把啤酒和炸鸡放上桌。在我们的餐点还没上桌前，我们就已经吵翻天了。我们荒谬离谱的行径把彼此累得精疲力竭，最后默默地吃起了炸鸡。我跟着他举起啤酒杯干杯，凉爽的生啤下肚，杯子瞬间见底。等我稍微缓过情绪之后，我慢半拍意识到自己的样子有多穷酸，刚才跑得满身是汗，我一定变得很落魄吧。那也没办法，今天是帅不起来了。我赞叹着炸得香脆的外皮后大啃炸鸡，想也没多想地说，你用那种方式分手，害我现在不敢相信女人了。
1: 少在那边搞笑。
0: 真的好不好？在那之后，我在美国和韩国都没谈过像样的恋爱。他敷衍点头回嘴，
1: 我才不敢相信男人了好不好？虽然未必是因为你。
0: 为什么？
1: 因为遇到太多疯子了。
0: 什么疯子？
1: 就是疯子。
0: 你干嘛跟那些疯男人交往？你条件哪里不如人了？我有说这种话的资格吗？不好说，但我忍不住怒气冲冲地开口。他本来安静地啃着炸鸡，静到让人担心不知道何时又会落泪。然而他下一秒提高音量说，
1: 疯子额头上会贴着我是疯子吗？我又怎么知道他们是疯子？避开他们，我以后不交男朋友了，我受够寒男了。
0: 天哪！我不觉间爆笑出声。哇，你刚才说了寒男吗？
1: 是啊。
0: 我第一次亲耳听到别人这么说。
1: 你不上网吗？
0: 上啊，所以我才说第一次亲耳听到。我是真心感到神奇才这样说，但他一脸心寒。
1: 看你身边的人，我可以大概猜得到。
0: 我看着他冒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喂，那我也是寒男吗？
1: 我哪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样的人？
0: 那从4年前看来呢？他露出无言以对的表情后，别眉认真地回想，这算什么？我为什么要紧张？等待他回答的时间，我紧张地喘不过气。他总算开口了：“
1: 你是有一点寒男的气质。”
0: 哈哈哈，胡说八道。哪里有比我更善良，替女友处处着想的男友了？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说你有寒男的气质。
0: 他的话使我再次爆笑，怎么会有这么可笑的话？他也冲着我笑，那是万念俱灰的笑容。我笑着反复咀嚼着他的话，后知后觉地拼凑好拼图碎片。所以，你是因为这段时间和疯子们交往才去参加激进女性主义者们的示威活动？你该不会遇到恐怖情人被对方施加约会暴力吧？找死，是哪个混账？

0: 用这种词汇吗？
1: 因为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你了。
0: 要不是我说的这样，那你为什么要去示威？四年前，你对那种事情根本不感兴趣的。
1: 是吗？
0: 以前的他绝对和社会运动家有一定的距离，比起新闻和纪录片，他更喜欢小说和电影。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我是我，大概是这种感觉。
1: 这个世界把我打造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怎么办才好呢？
0: 女性主义者，哇，厉害啊！
1: 女性主义者这个词汇，你也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吗？
0: 是啊，我点头，他又笑了起来，接着他的视线飘向虚空中，感伤地说
1: ：“如果我们现在才认识，一定不可能交往的，因为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四年前，所以才可能交往。
0: ”是吗？大概吧。我嬉皮笑脸地点头，没错。就算是他，我也不可能会和传说中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不，和女性主义者交往。天涯何处无温柔又善良的有机农芳草？我何必单恋一枝花？我们俩陷入尴尬的沉默中。我再次伸手拿了最爱吃的鸡翅，这次却吃得有点不是滋味。
1: 不管怎样，能这样碰到也是一种缘分，很高兴见到你。
0: 他直爽地说，仿佛想化解这份尴尬。我们重新干杯，锵，酒杯清脆的碰撞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又到了我们每周的这个闲聊时间了，请出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另外一位是朴立新老师。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闵志炯的《他艳男他是我女友》，这名字起的就挺特别的。
3: 对，这我们读的这个部分呢，就讲述了我们这个男性的主人公啊，跟自己四年前分手的这个女友啊，重新见到了。那这个男主人公呢，四年前分手是突然被通知分手就分手了，他其实很爱这个前女友。那他的前女友跟他见面的时候，哎，跟他见面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这个前女友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其实就是讨厌男人嘛，
1: 比较激进的。
3: 哎，那他们两个突然见面了，那男生就比较激动嘛，你当初伤害我，现在你又要跟我一起吃炸鸡喝啤酒，是什么意思？
1: 凭什么呀？
3: 哎，女孩子呢也很激动啊，我并不是故意要变成怎么样，又对你怎么样的，我也当时没做错，哎，所以他们这个故事就从这儿开始慢慢展开的。
1: 对，我觉得开头那个部分特别好玩，就是那个男生哈、去相亲，然后已经相到了麻木了，觉得那女生也挺好的，但是就是下不定决心跟对方确定关系。
3: 对，
1: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周边哈、其实也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已经相亲相了几十场了，但是好像他说越相越觉得，就是我到底要跟谁在一起啊，
3: 越相越需要保持一定的头脑清醒，要不断的自我思考。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啊，真的、
3: 我一共相亲了20多次，
1: 哎呀，
3: 但是前后是8年的时间。
1: 哦，那也不少啊，咱们俩这反应绝了。
3: 就是说被家里人逼着去这个相亲。因为我们家呢对婚姻呢这些东西有一些他们的想法和条件，所以呢我就去相亲。最开始我就是糊弄，你既然让我去我就去嘛，那失败了也不是我的责任，是不是？
1: 吃个饭回来呗。
3: 哎，但是我要花很多钱和精力啊，这确实也是一个麻烦事儿。那后来呢我就反思了，我到底要不要结婚，该怎么结婚，然后就不断的去真心的对待每一个见到的人，然后去发掘两个人之间可能的地方，最后就相亲成功了嘛，就结婚了嘛。我是这样一个人。
1: 这次就是您和现在的爱人就是相亲成功，是互相看对眼，还是您先看中了对方然后展开猛烈攻势呢？
3: 我们是互相看对眼，因为互相看对眼的情况非常少，这次行了就成功了。
2: 这就是缘分，
1: 这就是缘分，
2: 这就是老天安排的。
1: 对，然后那个开场的时候，男主人公他那个相亲经历，您是不是也有过？
3: 非常多的次数，
1: 非常多，就觉得对方其实也不错，挺好的，但是
3: 确定不下来关系，所以就结束了。
2: 说明对方没看上你。
3: 对，就是不是对方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对方，都
2: 是
3: 这种可能，
2: 都有都有。
1: 是，王乐老师有相亲经历吗？
2: 我真的是只有一次相亲经历，而且这个我老公还真不知道。
1: 先生不会听我们节目吧？
2: 对。
1: 你放心，我绝对不跟姐夫说。
2: 我当时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因为就是在爸爸妈妈看来我已经年龄挺大的，他们就安排了一次，是一个新加坡某大学的教授，然后我们在北京见面，我记得在东来顺吃了饭，然后我们点的他点菜点的非常少，而且是他抢着自己点，就是没太问我的意见，然后最后我实在是因为他点的菜我不爱吃，所以我们快结束之前他就问我你还想吃什么吗？我说我没吃饱，我想点一个烧饼，然后那烧饼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小嘛，
3: 对，
2: 结果他就说那先点一个吧，不够再说。我说好，就他来了，就是那烧饼来了以后呢，他掰成两半，
1: 然后自己一半，
2: 一人一半。但是问题他这一掰了一大一小，然后他拿着这两半呢想了一下之后果断的把那小的给我了。
1: 哦，
2: 那天我真的站起来

0: 起来之后，我后来就吃完饭，我恨不得就是我自己结账，就
1: 哦，
0: 不让父母欠这人情。
2: 哦，
0: 我就觉得我就那一次相亲经历，但是就是印象特别深刻。
1: 这跟个铁公鸡相亲的感觉哈，
0: 这啊，他还是老北京，
1: 哦，
0: 所以说
2: 哎呦，
1: 这不像，不是这风格吧？
0: 这可能还在看人吧。
2: 奇葩的相亲经历啊，
1: 这绝对奇葩，
2: 有很多，我也从别人那听说过。我的朋友去相亲，到了饭约约的饭店，然后这个男生来晚一点，他说一坐下他就说我已经吃完了，你吃吧。结果这女孩子自己吃，吃完了以后就两个人就离开了。男生是国内顶级大学的那个学生，当时
1: 这奇葩事儿到处都有啊。
2: 有
1: 相亲的奇葩事儿哈，
0: 是
1: 反正我是听说过，就是还有那个男生就相亲的时候，不光是男生，女生也一样，在那个相亲地点先远远先看一眼，远远看完了之后觉得这人还行，第一印象过关，然后才会过来，才会坐下来。如果觉得远远觉得这人压根儿就看不上眼，扭头就走了也有。
0: 对对对，听说过有这样的人。
1: 对，就扭头直接就走，别浪费我时间，也别浪费你时间，咱俩都互相别浪费了，因为反正第一印象没过。
2: 我是遇到过什么呢，他不断的拿着那个相机，他给我拍照，然后他拿过去给自己家人看，然后他们家人反馈说我有点胖。
1: 不是，这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了吧？
2: 多少有点。
1: 那当时有没有觉得一种强烈的被羞辱感？
2: 对，就是跟这个中间介绍人我们还反抗了一下，就是抗议了一下，说你为什么评价我们这个身材怎么怎么样的。
1: 对啊，
0: 因为这个相亲呢，他实在是对对方在是完全不了解，只知道一些基本的硬件的基础上见面的，所以对于对方的性格呀，这个包括这个是吧，包括他这个水准啊、素质啊，其实都是不太好把握的。
1: 就我的相亲，这我老公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妈拿着我照片到处去给我相亲，我没见过人，都直接拿我照片。
0: 国内大城市，你像北京、上海，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1: 他们都是拿着我照片去相亲。然后我就某一天就突然发现自己的 SNS 上多了好几个不认识的人，然后再跟我聊天，然后就发现哎，我朋友圈有陌生人闯入，然后在里边看。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回事？这真的很好玩。
0: 就父母非常着急。
1: 相亲这事儿，父母绝对比我们着急。这你说相亲，咱们就不说了吧。然后这个一般，这个什么呀？相亲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还会拿这个目前自己面前这个人跟自己的前任做个对比。我们这个男主人公估计就干了这样的事儿。然后越对比，发现还是前任美呀，还是前任好啊。这俩人哈，这俩人就是我们读的这个文章啊，他燕南，他是我女友，这个小说当中这俩人后来确实是又尝试着在一起了。那我们看到说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跟曾经交往过的人复合最后在一起的概率仅为3%。
2: 这个我是比较赞同这个数据和说法的。我身边看到的很多后来复合的人在一起的非常非常的少，
1: 基本都散了。
2: 哎，因为他原本的问题没解决就还是会分。如果原本问题能解决，其实也就不用分，当初也就不用分。所以那我们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呢，我想可能好一些。因为他们有一些东西不是正面的冲突的。他们只是可能更像是误会，更像是两个不同方向的追求。然后他们两个对彼此其实那个深爱能感觉出来。女孩子那么追着他要跟他再吃个炸鸡，男孩子坐在那儿虽然在哭，但是还是在表达我曾经喜欢过你，
1: 那么喜欢你哈。是啊，这王乐老师觉得这数据，
0: 我觉得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好马不吃回头草。
1: 是这个。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1: 我总觉得是，
0: 我觉得老人说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
1: 我总觉得是因为当时两人分手那理由哈，不代表你复合之后这个理由就能够消失。
0: 对，
1: 那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
0: 没错，就是说其实以前的问题还肯定还是存在的
1: 老问题。
2: 对，所以要分手的话就是把通信联系册全部都删掉，照片也删掉，一切都结束。
1: 那个还能恢复呢。
0: 干脆的这种分手的人也很多。
1: 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是哪个呢？
2: 我印象比较深的，他最开始说的这句话，就是这个男孩子说哈，为什么

0: 要确定关系这个话总是要男人开口，
1: 嗯，
0: 这个其实是
1: 很多男生的心声是吧？
0: 哎，挺有这种特点的。女生就不能说吗？女生就不能给一个什么确定的答案吗？
1: 嗯，
0: 很少，女生基本上是不会这样的。所以作为男生当中啊，有这种比较羞涩的男生或者是比较内向男生，其实挺痛苦的。
1: 哦，
0: 我们没法彻底的马上的就做出表达，
1: 我们
0: 我就很有认同感的对他这个
1: 王老师呢，
2: 其实我就挺巧的，我印象比较深的也是这个部分。
1: 嗯，
2: 我就觉得其实就是男生啊总是在反问为什么不能是这样。
1: 嗯，
2: 但实际上我从这个性别的这个特征啊，从这个性别的这个特征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男性还是比较会对主动表达自己感情的女性产生一些偏见。
1: 嗯，
2: 而且这种偏见他会维持到就是以后两个人的这种感情的发展的当中，
1: 觉得不够矜持。
0: 哦，
2: 对，会对方的这种就是性，就是对对方这个异性的这个评价会产生一定的偏见。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读过那个小说里面，女孩子主动去表达我爱你，但男孩子可能就不会喜欢她。
1: 嗯，这我觉得可能都是偏见。
0: 嗯，
1: 就是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产生的这种觉得你怎么这么不矜持，这可能是偏见。
2: 嗯，
1: 然后我们觉得很多男生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也有可能也是偏见。
2: 嗯，
1: 对吧？
0: 对，
1: 不知道，这个事情太复杂了，这东西还可以从很多小说当中我们去寻找答案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期待下周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送上 UNSOC 带来的 Neugier。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休闲达人是季景季老师。季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0: 今天咱们就跟季老师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城市农民，您是怎么成为城市农夫的，然后还有一些跟种植有关的一些说是小技巧小知识也好哈。那您是什么契机然后成为城市农夫的呢？
1: 我的汉语名字的韩国语发音您来说着试试。
0: 季景，季景。
1: 哦，那你猜猜它大概的韩国语的意思是什么呢？
0: 我还真猜不出来。
1: 它的只有一个韩国语的意思，就是起更，起床的起，耕地的耕。
0: 哦，
1: 这个是命中注定啊！我来韩国种地，
0: 命中注定，
1: 就是。我来这儿开始种地。
0: 哎，怎么就开始想起来要种地了呢？
1: 实际上呢，也就是有两个原因嘛。
0: 嗯、
1: 第一个原因呢，是我想吃更健康的。

0: 饮食
1: 哦，这
0: 更
1: 是
0: 健
1: 很多
0: 康
1: 人
0: 的
1: 的想
0: 蔬
1: 法。
0: 菜啊。再
1: 嗯。
0: 有一个呢，就我们在这儿生活时间长了，很想家，很想希望吃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中国蔬菜。
1: 豆角、
0: 嗯，对
1: 丝
0: 对
1: 瓜。
0: 对对，
1: 那您是当时是一个是想要吃新鲜的，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呢想吃中国的一些蔬
0: 对对，
1: 菜，所以就开始了。
0: 是是是。
1: 哦，然后在城市里种地，这好像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吧？首先得确保基础知识得有。
0: 对对，这个
1: 嗯。
0: 确实是，因为我在来韩国之前啊，就是对这个农业知识完全一片空白啊，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直到这个种植爱好，以前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到现在啊，可能都会分不清韭菜苗跟小麦苗是什么区别，
0: 我也刚分清没几年，
1: 长得特别的像。
0: 也是哈，在网上要花大量的时间
1: 嗯。
0: 学习，但是呢，这个网上的知识，还有咱们国内的，还有韩国的这个农业知识，大部分实际上就是农业生产性
1: 嗯，
0: 的，比如说是大面积种植啊，
1: 大面积种植。
0: 大棚种植，实际上它呢叫常规种植，常规种植就是用农药、用化肥。
1: 嗯。
0: 这样的。那么台湾人呢，他们叫惯性种植。那么我们呢，要做有机种植这方面的资料呢，相当少。那没办法呢，
1: 就
0: 我们
1: 摸
0: 只能
1: 索。
0: 从国外的这些，有机种植爱好者他们自己的自媒体，看他们的自媒体上的资料也很零星啊，琐碎的，就是，所以这样，来学习一下。
1: 所以您是从自媒体那边，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去接触农业知识。
0: 对，然后主要是实践，
1: 哦。
0: 但是这个就是魅力啊，因为你这个实践不成的话，要等一年，它还不像你做个面包哈，做个面包失败了，然后几分钟、几个小时你再重新做，但是这个试验呢，就是一年，要你等到明年再重新实践，这个也是一个农业，我觉得它种植的魅力，就是如果失败就等待。
1: 这而且好像就有点靠天吃饭了，这完全靠天吃
0: 对
1: 饭了，没
0: 对，
1: 有大棚
0: 确
1: 的话。
0: 实，自从接触了这个种植以后呢，觉得这个农民呢确实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
1: 我只是听您讲，都已
0: 所
1: 经
0: 以
1: 觉
0: 应
1: 得。
0: 该让小朋友们多来地里，实践实践，让他们感到啊，这个，所有的这些食物啊，得来都来之不易。
1: 是一餐一食，在开花的地上，我们也可以种粮食，并且呢，种出来的是，就我们自己付出汗水的努力。这
0: 对
1: 确
0: 对，
1: 实是应该多呼吁人来体验一下。求苏米带来的《굿밭에서》。

0: 就跟季老师说的一样，有机农业的话，目前可以参考的信息是特别少的。所以，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平台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吧。
1: 对对对，是，我现在也是啊，希望把我自己总结的小经验啊，就像小贴士一样呢，分享给大家。
0: 哦。
1: 希望大家呢能够节约很多时间啊，一下就得到干货。
0: 哎，就我这得竖起来耳朵好好听。我的目标也是未来能当一个合格的农夫哈。
1: 对对，
0: 那如果咱们比如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去接触，然后呢，比如说咱们也租了一块周末农场什么的，想要去做了，那您会有什么准备呢？就是这个准备方面的建议呢？
1: 那好吧，咱们就先从这个地来说起吧。咱们常
0: 哦，
1: 常这
0: 这地
1: 个，
0: 有什么好
1: 对
0: 准备
1: 对，
0: 的吗？不就
1: 咱们。
0: 租块地吗？
1: 每次我去干活的时候，别人说：“哦，现在你要下地啦？”
0: 哦，
1: 我说：“啊，是啊，我要种地啦。”所以这个地很重要，是吧？我们要进行种植。那我们首先呢，最基本的，你要确保一块适合种植的地。那我们这个地怎么租用呢？如果要是我们家里面有庭院呐，或者是有自己可以耕种的，那当然好了，是吧？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城市居民来说，很不容易啊。
0: 就把家里院里那些花啊草啊都拔了吧，种菜。
1: 实际上，不太适合。
0: 哦，不太适
1: 对，
0: 合。
1: 因为你这个种菜和种花不一样，种菜的时候呢，它就会有很多病虫害。那么你在
0: 哦，
1: 院子里，实际上那等于养了好多虫子嘛。而且它
0: 哦，
1: 施的肥呢和花也不一样，它施的肥呢味道比较毒，
0: 重。
1: 对，比较重，所以呢你在庭院里总弄得臭气熏天的也不太合适吧。所以
0: 哦。
1: 我呢建议大家还是能
0: 专
1: 有
0: 门
1: 机会
0: 确
1: 的话，
0: 保一
1: 哎，
0: 块地。
1: 对，租一块地，或者是你家里有前院后院的话，那就更好了，
0: 种
1: 是
0: 后
1: 吧？
0: 院去。
1: 哎，对，前院种花，后院种菜。
0: 天哪，这简直就是
1: 那也
0: 世
1: 就
0: 外
1: 是
0: 桃
1: 田园
0: 源。
1: 住宅呀。
0: 哦，
1: 我也
0: 那，
1: 挺向往
0: 哎，那租这块地有什么讲究
1: 的。
0: 吗？
1: 对，首先呢，我们租用地呢有两大块，一块呢是私人的，一块呢是国家为了丰富老百姓的这个休闲生活啊，国家租给市民用的。那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租私人的地。私人的地呢，一般他是这样，他有的人呢就是买了这块地啊，他想等待开发，其
0: 对，
1: 实是一种投资和投机。
0: 没错。
1: 但是呢，空着也是空着，闲
0: 嗯。
1: 置着，所以他呢，哎，就化整为零，这样呢租给人们作为所谓的这个周末农场。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政府。政府这个活动呢，已经都开展了好久好久了，最起码有七八年、十来年。他就是也是国家呢用私人的地，他租了私人的地，然后租给老百姓。再有也有的时候呢，用那个国有地，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然后他租给老百姓作为一个比较就是可以适合休闲的这个耕种用地。在租私人的地的时候呢，一般我们要选择看看它离家是不是近呢？这个很重要，你要经常去是吧？
0: 坐地铁种地去，
1: 对，
0: 这也不太
1: 还有
0: 合
1: 交
0: 适
1: 通比
0: 哈。
1: 较方便啊。实
0: 哦，
1: 际上这种呢，有是有，比如说首尔附近，在良才那边，就是清溪山的下面也有很多，这种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但是要排队啊。因为现在这个归农，
0: 挺火
1: 挺
0: 的
1: 热门
0: 哈。
1: 的，是吧？所以呢，很多人他们希望种，希望尝试，但是呢，这个有点供不应求，那么就排队等，这样的情况，这个是这个地的来源。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呢，那你在选择这个地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这地应该是有讲究吧？比如说像这萝卜，山东的萝卜可能就是比东北的萝卜好吃啊。
1: 对对，这个是遗传基因，土地的遗传基因的问题也有，
0: 还有
1: 还
0: 这
1: 有对
0: 说？
1: 这个土壤的质地是沙土啊、粘土啊，这个都是有关系。但是我们一般耕种的时候，实际上你要考虑什么呢？阳光，
0: 啊，光线，
1: 你没有阳
0: 日
1: 光
0: 照。
1: 的话，它就很难进行光合作用，是吧？还有呢，它的供水，还有它的排水，那么我们要从这几方面呢来说一下。 最好我们在您要是想种地的话，前一年的夏天就要去实地的考察一下。
0: 为什么夏天呢？
1: 哦，来，您说说，您猜猜。
0: 我这真猜不出来，难道是因为夏天的时候看它太阳够不够毒辣吗？
1: 看它有没有足够的光照
0: 啊？
1: 比如
0: 就是
1: 说，
0: 如果夏天都达不到，那其他季节肯定更达不到，是这意思吗？
1: 不是，
0: 啊，不是。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对，为什么呢？
0: 等会儿再说哈。莫文蔚带来的《盛夏的果实》。

0: 我刚刚那答案是错的，就是说夏天去看日，这个不是去看日照的。那夏天去看什么呢？
1: 夏天是看日
0: 是
1: 照，
0: 看日
1: 您
0: 照，
1: 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0: 但没说到点儿上，对吧？
1: 春天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秋天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呢？因为它周围有很多大的树的树叶还没有长出来。您看的时候，当时觉得哦，这个日照很充足，光线很好。但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它周围也许就是参天大树，它的枝叶繁茂起来了以后，会影响一部分光照。
0: 就是把它给都给遮住
1: 对
0: 了，
1: 对对，因为它这个太阳日照，它不是说只从中间直直的往下照，是吧？它也是这个转着从东到西，所以那么如果有大树的话，它不能保持一天的日照，所以那这个日照短了的话，那么你这个收获相当受影响。
0: 哦，今天学了一招，以后如果真去租农场的话，得找夏天去看看周边的树有没有挡着我们的光。
1: 因为你要是真的是春天或者秋天去，它的树叶有的时候没长出来，有的时候已经掉了，那你看到的就不是真正的这个日照接受情况。我们这个菜也要有日照权嘛，
0: 是啊。
1: 我们住公寓的时候需要日照权。
0: 我们的菜也需要，这才有机哈。哎，除了看日照，还要看什么呢？
1: 像最近啊，我们天天这么下大雨。
0: 是，
1: 如果这个地块的排水不好的话，
0: 这不
1: 那
0: 都
1: 我们
0: 淹
1: 受灾
0: 了，
1: 就相当严重了，是
0: 那
1: 吧？
0: 苗得死到地里。
1: 所以我们要夏天去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看它排水如何。
0: 那地势高一些不就好了？它排水肯定好啊。
1: 不只是地势高，最好呢，我们耕种的这个地块呢，能有一点点倾斜。那比如说10度是20度，它的水呢会往下的流。
0: 它得是个坡是最
1: 对，
0: 好的，
1: 你
0: 对
1: 要
0: 吧？
1: 是它只是地势高，它非常平的话，那样的话，它这个水还是存在那里，你这个植物的根呢还是泡在水里的，所以呢，这个水应该稍微的，能够流下来，这样更好。
0: 哦，地势稍微有一点
1: 对，
0: 倾
1: 有一
0: 斜。
1: 点倾斜的话，这个就是非常理想
0: 哦，听起来很完美。还看什么呢？还有吗？
1: 还有呢，我们夏天去呢，就是看。这个特别是私人租用的这个地啊，垄和垄之间有没有草？
0: 草，这有草不是正常的吗？
1: 对，它可是有的地方呢，它就没有草。
0: 那没草，没草，
1: 没
0: 这怎
1: 草
0: 么
1: 是什
0: 呢？
1: 么情况呢？那肯定是管理的人他就是使用了这个除草剂。
0: 啊，就是有点草才是对的，啊，就没草的话，这是有问题的。
1: 所以这个讲到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啊，就是给大家，怎么说呢？当然不是。

0: 是说所有的情况都这样啊，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有的人租用了这个地以后，当时呢，开始耕种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呢，就泄劲儿了。
1: 我周边有这样的朋友，所以其实我开始周末农场，目前也是比较谨
0: 对，
1: 慎。
0: 所以呢，他呢，有的这个私人的周末农场呢，他就推出可以帮你代为管理。
1: 啊，这个好
0: 哦，这
1: 吧？
0: 好哈，
1: 哦，
0: 又省事儿，又省时间，又省力气，
1: 还
0: 但
1: 能
0: 是呢，
1: 吃新鲜菜。
0: 对，要是完全他不帮助你的话，那什么也没有。就是这个菜地，韩国人也有一个俗语，就是说他是听着主人的脚步在成长的。那你要是主人不去，不照顾他的话，你就真是颗粒无收。因为他这个杂草丛生啊，它这草就会把这个植物本身就盖住。还有一个呢，就是病虫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非常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管理人员就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你用一部分农药。
1: 那就是杀虫是
0: 对
1: 吗？
0: 对对，因为要是因为他不可能像我们自己去给你一棵一棵拔草，给你一个一个的。捏下来虫子是
1: 虫子
0: 吧？
1: 是要去
0: 啊，那
1: 捏
0: 不
1: 下
0: 可
1: 来
0: 能。
1: 的
0: 对
1: 吗？
0: 对对，我都是这样。所以，他要管，他要让你明年继续租用他的地，要让他的客人有成果，所以他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使用一部分药。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我觉得，
1: 公开的秘密，
0: 对
1: 但可能
0: 对，
1: 有
0: 大
1: 很
0: 部分
1: 多
0: 都，
1: 新手是
0: 对
1: 不太
0: 对
1: 了
0: 对，
1: 解的。
0: 一般像我们。这个种植时间长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潜规则。
1: 那除了这个，咱们还要看什么呢？我怎么觉得要看的东西太多了？
0: 当然，我们还要夏天去的时候呢，要看这个病虫害的情况。
1: 病虫害，就这块地的病虫害厉不厉害？
0: 对，
1: 它要是没有病虫害，也
0: 那
1: 值
0: 你
1: 得
0: 刚
1: 怀
0: 才
1: 疑
0: 咱们
1: 吧？
0: 说的那样，他肯定是用过
1: 所以
0: 药的。
1: 它有
0: 对
1: 点
0: 对
1: 病
0: 对，
1: 虫害，是不是？
0: 那
1: 这
0: 夏
1: 是好
0: 天
1: 的。
0: 这个大雨，对，有点病虫害，要不然抓点虫子放里，有点病虫害是很正常的。特别是这个雨季啊，雨季过后呢，黄瓜呀，还有这个西葫芦啊，它都会有很多这个霉斑病变，有很多这个干枯的叶片干枯症啊，或者是白粉病啊，这都是相当普遍的。
1: 就是
0: 所以，
1: 正常的
0: 对，它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是不正常了。还有很多菜青虫啊，所以要是没有，那咱们应该怀疑一下。
1: 就是看见毛病了，
0: 对，
1: 咱们反而应该可以放一下心，
0: 对
1: 就是看着一切都特别完美，没毛病，
0: 对，对
1: 这时候反而应该怀疑一
0: 对对，对，
1: 下。
0: 我们有的时候去看这个菜地，哇，真干净啊！这个垄跟垄沟之间没有杂草，菜叶儿都看着非常精神。连个虫子眼儿都没有，那个就失去了我们有机种植的意义了，是
1: 还真是不知道季老师的话，这些门道还真是不太了
0: 吧？
1: 解。好，大家可以准备着，然后似弄一块自己的地了。来听这首歌，来自阿琳的《做我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今天我们和城市农夫季景老师一起聊一聊有机种菜。我觉得我已经做好当一名城市农夫的准备了。然后刚刚季老师说了，我们要先整块地，然后有农业知识，要看光照，要夏天的时候去看，看周边树是不是挡着我们家光了，还要看这个它是不是有一个坡，有一个小的坡度，这样排水比较方便，还要看它垄间有没有杂草，如果没有杂草的话，这要怀疑一下，它可能用了除草剂，还要看这菜地里种的菜上面有没有虫子，要是没有虫子的话，这也要警惕了，它有可能用了除虫剂，这就不有机，
1: 对，都要怀疑一下啊，
0: 那这是不是就完了呢？
1: 最近这几年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极端气候啊，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干旱，那有很多这个耕种地块呢，用水都是使用的地下水，
0: 那个是不是什么井水抽水那种，
1: 它要抽，那长时间不下雨的情况下它就抽不出来水
0: 啊。
1: 那么春天呢，正好是我们用水量最大的，因为我们要播种，要让这个种子有水分，它才可以发芽。正在这个时间没有水，那旱灾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前去这个地块问问其他的菜友，供水的情况如何？
0: 问菜友，
1: 对，我也是吃过不少苦，我也曾经有的年头真的就是从家里带水来浇地的。
0: 我的天哪，
1: 真的真的。
0: 哎，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就是跟爷爷去他四弄那菜园子里浇水的时候，就要好像老远的地方拎一小水桶，然后左右两个胳膊各挎一小水桶，然后去浇水。这样的事情现在在城市里估计也是很少见到了，所以只能依靠他从地下水去抽水了。
1: 对，
0: 还要看什么呢？
1: 这个对于地块的这个要求呢，基本上这样就可以。当然呢，土质也很重要了，但是这个我们改变不了。只有长期租用以后，经过几年，我们来营养它，
0: 就是养这块地。
1: 对对对。

0: 们把这块地给它养好，这个是我们要自己做的
1: 啊。关于怎么养地，咱们后续慢慢说，
0: 以后啊，以后
1: 慢
0: 慢
1: 说啊。
0: 慢慢说，
1: 所以准备工作做完了，我觉得这不算完吧。刚刚您提到租地这事儿，
0: 对对对，
1: 国家的地还有私人的地，租地这事儿，这是头等大事，这是首先得具备硬件条件，对吧？这价格怎么样呢？
0: 刚才呢，咱们说的是这个私人的地，是吧？私人的地我租的目前是在首尔市内。算比较市中心的地方，所以呢，价格它比较高的，20平米左右一块儿，一年是现在啊14万，明年涨钱，明年15万再涨1万，它平均2年涨一次，一次涨1万块钱，这样实际上呢，耕种的时间并没有一年，它就是从三月开始呢，我们做一些基础准备，然后到12月做收尾工作，实际上就这几个月的时间，达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韩国冬天很冷，没有耕种的条件。那么市政府呢，租，我呢在区里也租，区里是这样的，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他就会在区的网站上公布这个信息，我们都可以报名。居民。有这个，在这个区民居住的这个，区民都有资格报。那么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住址，只允许一个人报名，你不能家里好几个人都报。
1: 分好几块儿就不
0: 对，
1: 行。
0: 那个不行，因为这个实际上我们说供不应求，很多人都要报名。然后报名结束的时候呢，区政府他就召集希望来监督这个抽签活动的监督者。这些监督者去区政府，然后监督抽签儿，就是抽到谁，抽上的他就有了这个种地的这个耕种权。那有了这个耕种权以后还没完事儿，到他开场的时候，这个都市田园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再去抽我们的种的地块的号码。像今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就是减少这聚集，所以就没有抽这个号码，就是按照你交钱的这个顺序，来决定你是第几号、第几号地。那就是即便您今年抽中了，明年抽中了，可是您种的这个地并不是同样的位置，每年都换，
1: 这养了一块地，养肥了，说不定还是
0: 对，
1: 别
0: 就给
1: 人的。
0: 别人了。
1: 哎，那像这个价格的话，刚
0: 这
1: 刚，
0: 个是我们区是一块地7万块钱，7万块钱呢，他还给2到3袋的肥料，
1: 这咱们这差不多算是做好准备了。这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准备播种了？我是不是太
0: 对
1: 着
0: 啊，你
1: 急
0: 要
1: 了？
0: 是播种之前还要买种子 吧？
1: 买种子，咱们先等会儿再说。一错了带来的西岸。

0: 这开始种植，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像种点生菜呀，这些东西应该是比较容易的。那比如说生菜，我想吃生菜，想吃自己种的新鲜的，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去买点种子？刚刚跟老师还在聊天啊，说这种子不就买了，然后撒地里不就完了？老师说，还要处理
1: 对
0: 呢。
1: 对，我们在买种子的时候呢，一般这种比较普遍的，咱们讲话就是大陆菜，这个都还可以啊，我们随便，在网上也能买，就是在花店里都可以买。但是呢，有一些种子比较特殊的，现在比如说咱们，你想吃的土豆或者是黄瓜，它现在呢都有一些优良种。那所谓优良种呢，它就是发芽率高，成品好，它很多就是这种科研项目的种子，它经过处理。
0: 就是优良的种子，这怎
1: 对，
0: 么买呢？
1: 在网上都可以
0: 啊，
1: 买，
0: 也可以
1: 还
0: 买。
1: 对对，它还有的叫什么呢？就是你用韩国话在网上找的话，它叫西桂种子。
0: 희귀。
1: 희귀한씨앗，这样，它就是比较。独特的品种，那这些种子因为本身比较贵，它要保证这个发芽率，所以它这个种子进行过处理。
0: 就是买的，人家就已经处理好了，
1: 对，
0: 我们就买这种处理好的
1: 但
0: 就行
1: 是对
0: 了。
1: 我们来说呢，
0: 啊，这不
1: 是不
0: 行
1: 好
0: 哈，
1: 的。
0: 啊，但因为它不有机。
1: 对，我们买来这种子，比如说这个南瓜种子，它上面有一层。绿色的、红色的、粉色的颜色，这个是经过药物处理的。还有的我也买过啊，这个紫色的白菜，紫色的白菜种子呢，它在这个种子外面就有一层像咱们吃的药一样，有一层糖衣。对，它还把这个种子呢包上了糖衣。那
0: 让它
1: 这
0: 好
1: 样
0: 发
1: 呢，
0: 芽
1: 它放
0: 吗？
1: 在地里播种的时候。第一个，它这个不容易受到病虫害；第二个，不容易被鸟啊和其他的小动物啊吃掉。所以这些种子在我们买来的时候，它已经被污染了。那我们应该呢，把这个种子洗一洗啊，泡一泡啊，进行一下处理，然后把这个药物呢给它处理掉。
0: 所以人家处理好的，我们要再处理，
1: 对，再处理。
0: 再处理完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撒了？
1: 对，这个播种的时候呢。当然呢，还有有的人是买苗。
0: 这多容易啊，人家已经预
1: 哦，
0: 好了，
1: 对，我们常常说现在都是，慢生活。
0: 就懒人
1: 对，
0: 经济时代。
1: 慢点儿，慢点儿更好。
0: 哦，懒人经济和慢点更好，其实是相
1: 对，
0: 冲突的。
1: 对，我喜欢慢点儿更好。
0: 慢点儿。
1: 为什么我不提倡大家去买苗呢？因为这个苗都是在育苗场，成批的大量的育苗的，
0: 人家撒了什么东西，用了什么，
1: 对，
0: 咱们也不
1: 它
0: 知
1: 从
0: 道
1: 这个
0: 哈。
1: 种子开始播种之前啊，它就用药先泡，它叫所谓的消毒。然后这个育苗的这个基质，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土壤，它也是用各种。

0: 化肥、各种药物。在种的时候，刚长出来以后，它也是7天5天撒一次药。
1: 听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有点不敢吃菜了。
0: 对，我也是。每年冬天的时候啊，我真是在超市自己买菜吃的时候，我都是，又担心，
1: 心惊胆战的。
0: 对，
1: 哦，那
0: 是这样。
1: 咱们这苗买回来了，不是，咱们这种子买回来要洗一洗啊，把那东西都给洗掉。完了之后，直接在地里撒就可以了吧？
0: 看什么情况，一般呢，我们有3种播种的方法。
1: 嗯，
0: 最原始的呢就是撒播，就
1: 撒
0: 是拿
1: 播，
0: 着种子
1: 对
0: 直接
1: 啊。
0: 往地里哈就这样撒，这个也挺好的。实际上我呢，在大部分的菜叶菜，比如说什么小白菜儿啊、鸡毛菜呀、什么乌塔菜呀，类似这种吃菜叶子的菜，我都直接撒种。
1: 嗯，就是长出来不规则，还挺好看的，
0: 对，
1: 应该。
0: 但是呢，你可以随时的建苗，你在建苗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都可以吃，没有浪费的。这个就是有可能会不均匀，
1: 啊，
0: 撒的过程当中，
1: 建苗，建苗是，
0: 对，就是把它长得密的部分，其中的啊特别密，你看着
1: 啊，
0: 把这个拔出来，
1: 就是让它吸一点，
0: 对，
1: 撒
0: 你要
1: 蜜
0: 离
1: 了。
0: 这太近了，它互相争夺营养，它就长不粗壮，
1: 哦，
0: 这个是这种情况，那么再有呢，就是调拨。
1: 什么叫调拨？就是拨
0: 就
1: 成一
0: 是
1: 条。
0: 对一条一条的，你拿锄头把这个地划一条，然后呢，把这个种子放进去，
1: 然后这个是撒进去呢，还是说点着一点一点往里点呢？
0: 都可以，
1: 都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点着播，也可以就是用手这样撒着
1: 这
0: 播，
1: 么要埋上吗？
0: 对，然后呢，再把这个土轻轻地埋一下，
1: 这埋
0: 看
1: 多
0: 种子
1: 厚
0: 的
1: 呢？
0: 大小，种子如果小的话。就是你撒的土呢，就非常的薄，
1: 薄薄
0: 种
1: 一
0: 子
1: 层
0: 要
1: 儿。
0: 是稍微的大一点呢，就是1厘米、2厘米的土盖上就行了。但是，
1: 就是保护不被鸟吃吧？
0: 会吃的。
1: 就是埋土的这个理由原因
0: 埋
1: 是，
0: 土就是让这个种子和土壤充分接触。
1: 啊，我又想多
0: 它
1: 了，
0: 得到了土壤的这个营养的话，有了充足的水分，有了土壤的营养，然 后。
1: 嗯，
0: 在进行光合作用，它不才能发芽吗？
1: 哦，还真是从开始选种子，然后到播下去，这蕴藏的可都是爱心呐。
0: 对，主要是需要我们大量的坚持。
1: 是，蔡淳佳带来的《爱如潮水》。

0: 就在我印象当中，这种菜哈都是撒种子的，就是满地哗一撒。那广告不都那么拍吗？看着特别的帅。
1: 嗯，
0: 原来还有调播。
1: 对，
0: 除了调播之外，还有怎么播呢？
1: 调播以后呢，还有点播。
0: 哦，点播。
1: 点播也叫穴播，就是我们在地上呢，按照一定的距离啊，我们量好了尺寸，比如说隔30厘米啊、50厘米啊，哎，给它挖一个小坑。
0: 哦。
1: 然后把这个种子呢放进去，这个呢叫点播。这个好处呢就是可以很节约种子，还有呢就是它的距离呢是一定的，好管理，将来田间管理的时候比较容易。这个一般我们在种我您喜欢吃的豆角、
0: 豆
1: 冬
0: 角，
1: 瓜，
0: 豆角是点的，
1: 对对
0: 冬
1: 对
0: 瓜也是点
1: 对对
0: 的。
1: 对，
0: 那是不是豆类的都是点的呢？
1: 一般的豆类都是可以这样穴播点播
0: 啊，
1: 的。
0: 那花生是不是也是点的呢？
1: 也都可以。
0: 哦，你看我都已经开始会举一反三
1: 对啊，不错的学生
0: 了。那现在的话，比如说我们都播完了。然后这个不管是选了撒播呀，什么调播呀、点播呀，把这个土也给埋上，就这大功告成，就等着它发芽吧。
1: 对，然后等您下个星期再去地里一看，什么都没有。
0: 哎，
1: 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
1: 有很多朋友说，哎呀，种了之后什么都没长
0: 对
1: 出
0: 呀、啊，连
1: 来。
0: 芽都没发。
1: 对，这怎么回事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这个种子呢，也许买的不好。
0: 种买错了，
1: 对，因为在网上呢，有的时候我们买到的种子确实是过期的。
0: 还有这 事
1: 对，
0: 儿
1: 还
0: 啊？
1: 有假的呢。
0: 那这种子是不是以后也得自己留
1: 对，
0: 啊？
1: 种子呢有1到2年的这个保质期，
0: 哦，
1: 如果要是它存放太久的话呢，确实啊
0: 会过期。
1: 长不了。这个是有可能的。再有一个，春天我们说了干旱，那个土地没有充足的水分的话，还有春天刮大风，风一刮，然后您的这种子和这个土就一起飞
0: 都
1: 到
0: 飞
1: 别人
0: 了，
1: 家去了。
0: 就长别人
1: 当
0: 地
1: 然
0: 里
1: 也
0: 去
1: 有
0: 了。
1: 可能别人家的也能飞来。
0: 哎，那会不会也是因为干旱呢？
1: 对对
0: 那
1: 对，
0: 你就看，就有一些就是种完了之后，不是我们种树的时候还种完了都要浇盆水
1: 对对
0: 呢。
1: 对，浇水是浇水，但是呢，这个渗透力不太强，它这个表土很容易干燥，那么这样风一吹，它就飞走了。这个很有可能，那么还有呢，鸟、老鼠啊，其他小动物都可以吃的
0: 特别是种
1: 啊，
0: 点豆
1: 鸽
0: 什
1: 子
0: 么的，
1: 啊，像这个豆角，因为它是豆子嘛，所以那个老鼠也会，老鼠春天也很饥饿嘛，
0: 哎呦，还有我们
1: 这个
0: 种了
1: 是
0: 点
1: 我最
0: 儿，
1: 害怕的动物。

0: 我们种点东西，可能都给其他的小动物做贡献了。
1: 对，所以在您就是撒完种、浇完水以后，也要进行一个保护处理。
0: 这怎么保护呢？
1: 你可以给它盖一层网。
0: 哦，盖网。
1: 对对，有的人也盖报纸。实际上，这报纸很麻烦，因为它报纸的面积很小，然后你再用砖、再用石头压，然后风再一吹又走，再吹走。所以那个我觉得，不推荐。我呢，就是在网上买一种像那个无纺布差不多的。
0: 是那个绿色那个网吗？
1: 我买的是白
0: 哦，
1: 色的无纺布。因为它又透光又透气，而且呢，就是它没有什么那个网格，所以它的保护性比较好，
0: 哦，
1: 就盖上以后，固定以后，这样再浇水，
0: 啊，浇水，然后浇大概什么程度呢？就是表土浇就行了，还是说要深浇呢？
1: 就是每种种植的情况呢，浇水是方法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尽量呢，就是保持这个土壤60%的含水量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怎么算这个60%的含水量呢？
0: 就是用手捏一捏吗？
1: 对，我们啊，抓起来一把土，然后用手呢用力的攥一下，哎，它就成团了，是吧？
0: 和
1: 轻
0: 面
1: 轻
0: 的，
1: 的，对，轻轻的扔到地上，它又散开了。这个状态是正好60%。
0: 这样就可以期待下一周的时候能看见苗了。
1: 对对，可
0: 哦，
1: 苗没有，芽儿。
0: 哎呀，芽儿，我太着急了。非常感谢季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咱们现在可以期待一下芽了。咱们下期接着说怎么种地。那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谢谢。
0: 送上这首黄晓明带来的《何以笙箫默》了。

0: 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 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
1: 尽在TBS EFM 101.3。
2: 哇，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哦哦哦，哈哈。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 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吃一口就能让你能量满满的栗子栗子栗子栗子栗子栗子罗志斌，
1: 还有我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海

0: 你再学我呢，你再学我就吃一口能量满满。哇塞，真的是很有回忆了。我这两天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验，你知道吗，在路上。哦，怎么了？有吃到什么能量吗？就是当你走到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但你就突然总会觉得，哎，哪里不太普通这种感觉，没错。
1: 就是突然你会看到像灯架呀、摄影机啊，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些什么的东西。
0: 啊，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
1: 嗯，而且有时候你走过去，你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多看两眼。
0: 哦，是的，是的。但其实这种情况好像在首尔真的很常见。
1: 嗯，而且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一直在生产内容，没错。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
1: 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在这个宏大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见前面一堆人。
0: 啊，是什么呢？
1: 就是不知道呀，哎呀，急死我了。当时我和我朋友刚好卡在那个红绿灯口嘛，给我俩急的，脖子都伸出了领地了。
0: 哎呦，场景路来了。那你最后看到了吗？<笑><笑>
1: 就是看是没看到，但是我一打开社交平台立马就刷到了。真的，手机比我先了解到情况，但确实也是感觉很通畅了。是韩国一个小有名气的rap。原来如此，其实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想知道什么的时候，你立马就能看到。是的，前段时间回家的时候也是，突然路过一片人海啊，哇的天，太吓人了。就当时下了好大的雨，然后很多人还在夜排，我就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呀？哎，
0: 会不会是那个前段时间重新聚在一起的汪娜万成员的公开见面会吧？
1: 没错，就是他们。
0: 哦，那真的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之前汪娜万真的可以说是人气很高很高了。哦，嗯，没想到现在依旧是不输当年啊。
1: 啊，确实，而且那几年刚好也是咱们选秀节目的一个全盛期啊，可以说是。
0: 是的，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会去看。然后我相信我们正在聆听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看过选秀节目吧，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没错，不管谁是你的选秀白月光，亦或是你与选秀之间的小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吧。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搜索TBS EFM
0: 或者TBS EFM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没错，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1: FM101.3或者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是咱们选秀出身的栗子的专属回忆杀了。真的，一年前咱们栗子从泰国曼谷出发，走到韩国首尔这个主播台，往后也请继续去看看这世界的第10000种天际线吧。See
0: the world, find yourself， 一起来听来自 创Asia Season 2的天际线 Skylin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刚这首 Skyline 还真是一下子把我拉到了这个一年前每天都在练习的这个练习时光啊。嗯，我突然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哇塞，回忆杀，真的是回忆杀。嗯，我的朋友们 Nextide 呢也最近也进行了周年回归，也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哦。哎，但是栗子啊，你刚刚说到这个
0: Wanna One 的回归见面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
1: 这么突然，不敢想，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上岩洞。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初印象呢，就是刚刚咱们来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点点冰冰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写字楼一样。对，因为写字楼很多。其实稍微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块地方其实能给你的很多不一样的小感觉哦。
0: 比如TVS主播的感觉吗？嗯，这个感觉感觉是比较强烈啊。OK，咱们正经点。嗯，
1: 那么话说回来呢，其实这一带啊，聚集了很多像做节目、拍东西的团队。嗯，后来包括很多你看到的舞台啊、节目啊，其实都从这里开始。哎。
0: 这个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上岩洞这里啊，旁边呢就是咱们历代选秀及其参与者与公众初见面的见面会现场了。是的，是的，没错。就在我上周啊，刚下班之后，我还帮我一位来自
1: Poise Two Planet 的参加者朋友重新打卡了一下他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地方。哇塞，特别尴尬，怎么呢？人头涌动之中，我一人独立江头，高高举起我的平板。
0: 然后上面放着我跟他的一个人生四格照片，是他当时参加选秀时候的制服人生四格。哇塞，就站在那里拍照，我的妈呀！但没事没事，我感觉上岩洞这边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你这套操作了。嗯，没错，毕竟这个见面会啊，还有mini
1: fan meeting 这类的，其实我感觉在上岩洞这边完全属于家常便饭程度的。是的，是的，像咱们九年前这个来自
0: Produce 101 第二季的第一场见面会，就点燃了上岩洞的热情。
1: 嗯，特别是咱们后来几代节目的开播前啊，都会在这一带有见面会。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从这档选秀走出来的历代级男团
0: Wanna One
1: 也在过去的4月6号在这里举办了回归见面会。真的，作为一个选秀人，看见他们重穿制服重新聚在一起的样子，真的太美好了。我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我问了吗？嗯，我们就继续这样对抗录下去吧。是的。那么最近从选秀奠基之作走出来的女团 IOI
0: 也即将要回归了。哦，那他们会在上岩洞有活动吗？你问我吗？哦，想要问问你敢不敢？不敢。
1: OK，好的，好的，好的。啊，还有更好的事情。嗯，你知道其实这边经常会有一些像免费的或者小型的 fan meeting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好像这边有很多放送局嘛，有一些打歌节目也会在这里录制，录制前后呢，也会有一些小型的见面会或者路演，是吧？嗯，像今年2月的
1: Rise， 还有去年6月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团 R.E.D 都在这边和大家见过面。啊，是的，是的，而且走在路上还能突然看到表演。
0: 嗯，感觉特别惊喜，很喜欢啊。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当然是秘密啦。我只能说，少女的心是昭然若揭。
1: OK
0: OK， 我们打住，不再扣 back
1: 了。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上岩洞吧。
0: 哎，是的，是的，其实，在上岩洞还有一个粉丝很熟悉的玩法。哦，怎么说？那就是。
1: 找同款，因为很多舞台和综艺都在这附近录制，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在这附近走一走，去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啊，打卡一下同款地啊，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我们相拥？不算啊，但是楼下的蒜香面包，哇塞，
0: 又说到吃了。
1: 我感觉身边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同款餐厅啊，还有面包店啊、咖啡店都会在这附近。
0: 是的，是的，
1: 搞得我每次下班。
0: 一般我都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买东西，大家其实可以乘坐像京义中央线啊，还有空港铁道或者是六号线到我们的数码媒体城站，就可以打卡到同款的美食了。是的，是的，这么说我真的觉得首尔上演东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在垃圾填埋场上实现了华丽蜕变，现在融合了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啊，广阔的生态公园和充满活力的媒体娱乐产业。
1: 而且啊，这边真的还被称为韩国的好莱坞哦，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顶尖的媒体还有科技都在这里集聚，像园区占地大概有57万平方米啊，有很多韩国主要的电视台还有IT企业。是的，而且旁边就是为迎接2002年世界杯而建的巨大生态公园，是在
0: 曾是首尔主要垃圾填埋场的兰芝岛原址上改造而成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有5个主题公园组成，好大。是的，是的，甚至这个韩国旅游发展局也规划了一条
1: K-pop 歌单的跑步路线，推荐的起点 就在咱们这个上研 DMC， 然后边听这个 K-pop，
0: 边感受韩国氛围啊！哇塞，真的，这一带走一圈，真的会发现很多熟脸地点哦。而且有些门口，你一看，哎，我一定就在哪里见到过。是的，但有可能会具体说不出来，因为节目真的太多了，你看的也太多了。对，是的，是的，确实，这里是很多韩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啊，无论是像音乐、选秀、综艺，还是
1: 是的，是的，从这里出发的选秀节目也走到日本版啊、中国版等全球的文化交流平台，像中国版选秀又从中国走向了泰国曼谷与东南亚，比如说咱们刚刚收听到的《天际线》啊，咱们栗子的主题曲便是101系列选秀不

0: 断开拓全球的一个印证了。
1: 哎，那你别说，其实我在这上班还真的有一点回到原点的感觉
0: 啊。是的是的、嗯、真的，这个上岩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从旁边的小店开始、嗯、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眼中的上岩洞吧。
1: 没错，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放送局啊，还有电视台、嗯、当然全宇宙最棒最动听最优秀最让人感觉到有亲切感的广播放送 TBS 也在上岩洞哦。
0: 是的，请大家多多关注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我们在上岩洞
1: 等你。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从上岩洞走出来的 WANNA ONE 的出道大爆歌曲啊，来自 WANNA ONE 的 Energetic。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选秀白月光之间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观众们给我们留言啊，像来自流川川川的用户跟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卡去看了 Nextide 的演唱会一周年吗？
0: 哇塞，
1: 哦哦，真的很，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很想念他们，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打卡。
0: 哇，也算是同步有看到。
1: 哦，
0: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像这位来自 IMHFY 的一个用户跟我们说到，和大家一起在选秀时代给我印手幅，然后在淘汰前一天给我送信。
0: 是，就是这也是粉丝的一种爱嘛。真的很感动吧，看着。
1: 真的，我其实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直至现在啊，我的手幅还有大家给我写的信啊，还有小礼物都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0: 哇塞，
1: 就放在我睡觉的地方脑袋下面。
0: 哇，
1: 就是因为我觉得
0: 甜蜜，我们栗子
1: 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家的爱我都有很好的感受到。
0: 对，确实像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1: 而且像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也说，像3799尾号的听众也说到，他说看到选秀节目之后就感觉大家都在更努力一点，想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这也是我非常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也能非常有能量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是生活同行者。那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聊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1: 来自 Nextide 的 Reckless。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咱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咱们的嘉宾佳辉。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那么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2: 那么今天咱们佳慧的话题是，今天想聊一个稍微有点重量的话题，这个重量不是说它有多宏大，而是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压在每一个刚到首尔生活的留学生心里，那就是情绪。刚到首尔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帖子，大概就是说刚搬进新家特别累，今晚准备先凑合睡地板之类，真情实感的帖子，或者是在刚租来的公寓里面，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那种one
0: room里面。那么这个咱们的抱抱和栗子刚到韩国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水土不服的情绪期呢？是的，是的，我完全有相同的感受。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刚到宿舍的时候，行李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要等着去收拾的时候，又有一种就感觉
2: 就很荡的感觉，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对，是的，对我来说感觉就一到晚上，想家的这个情绪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是的，是的，
0: 特别是因为我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在家就待了一个多星期，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想家，想看看爸妈都在干什么，朋友没有去哪里聚餐了，就特别想回家。非常懂，而且就会有一种那种社交脱节的感觉。而且我感觉最有点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
2: 是语言带来的一个疲惫感。是的，是的。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力适应期吗？就是很多留学生到国外之后，可能需要先待个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适应周围人讲话，包括国外是这样。
0: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哪怕你在国内考过了语言证书，但其实真正站在这个首尔街头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哦，
1: 而且是当地人的一些语速啊，包括他们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缩略语。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2: 就是脑子需要高速运转，你才能反应的。对，
0: 没错，
2: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上一整天课，或者在外面办完一次琐事，回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抽干了。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而且有时候我去便利店，店员稍微
0: 快一点的和我日常问候一下，我都要反应半天。对对对，那种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自我怀疑，觉得啊，我学了这么久韩语，怎么还是一个局外人呀？
2: 其实产生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大脑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文化解码。
0: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这种听力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要多多鼓励一下自己。
1: 所以也不要强迫自己在第一天就能听懂路上的人所有的闲聊。
2: 好像也没有必要要听懂别人的闲聊，闲聊听不懂，但是骂人听得懂。
1: 对，万一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但是其实专注自我就好了。
0: 是的。
1: 那么应对这些情绪呢，第一步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不用想着立刻融入，也不用给自己负担，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处理好所有的生活小事。
0: 是的。
1: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搞错了，被旁边的大叔提醒了，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儿，就只是在你的首尔生存技能
0: 包里正在加载的经验值。是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已经就是陷入了这种不开心或者比较孤独的情绪里，该怎么调节呢？ 哎，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出去走走。没错，没错，这种走出去动起来其实也很重要。在首尔呢，有很多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够极大的治愈心灵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汉江公园。不管有多少烦恼，在汉江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骑会儿单车，那种开阔感就会立刻把焦虑给稀释掉。是的， 我觉得汉江公园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江边 坐着吹吹江风。
1: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天气还变暖了，这个江风也没有那么冷了，
0: 是的，是的，
1: 非常适合去江边坐下。
0: 刚刚好。
1: 我突然发现我们三个的家乡都

0: 都有江，哎，是不是我们都有去江边散散步的习惯？有的，有的，有的朋友。而且我是重庆人嘛，咱们重庆不止一条江，就是两江交汇的地方，我每次都特别喜欢去那儿看着。是朝天门那一带吗？<笑>
1: 是朝天门那一带吗？是大剧院那一带。哦，原来如此。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比较懂的呢？但是他这种重庆的这种两江交汇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宏伟壮观的感觉。是的，是的，但是首尔的感性就不太一样了，特别是看着那些在江边跑步的人，还有那些带着小狗散步的家庭，就有一种被幸福和活力感染到的感觉。哇，
2: 而且提到汉江啊，我前两天刚好还跟朋友们一起去
1: 去盘浦大桥那边看到了彩虹喷泉，哇，
2: 那真的很有氛围感了，
1: 非常。而且听说这个喷泉还有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哦，如果是播到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非常幸福了。哦，真的，而这完全是属独属于首尔的感性。而且汉江公园真的免费是我最在意的一个点。
0: 对，
1: 这种喷泉一在网上搜，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汉江边上看极光。
2: 哦，就是不从桥的侧面看，而是走到桥上去看喷泉，这种水柱和绿色的灯光完美融合，还真的有点像极光。哇，那我真的，我下次要去好好体验一下了。
1: 可以，可以，
2: 我也要去一下。但是它其实每天有具体的演出时间，会根据季节有小小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去汉江边走一走，然后看一看盘浦大桥的喷泉表演。这个喷泉随着音乐律动，灯光在
1: 江面上洒下的这种彩虹色的时候，真的非常治愈。哦，是的，真的非常的治愈。当时，而且刚好是落日，我在的时候。而且说到这个音乐律动啊，之前夏天来首尔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江边看到有很多抱着吉他唱歌的歌手。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歌，真的感觉非常的幸福。哇，
2: 太有氛围感了。
1: 而且汉江边有很多音乐节可以参加，是不是？哦，没错，
2: 没错。而且这两个月好像都有非常多汉江的音乐节。
0: 这种活动还是免费入场的，只需要简单预约或者是直接过去就可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能感觉到年轻气韵的活动。是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我们在这个异国生活的时候，其实适应起来也确实没那么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去走出去，去听一场演出，看一场表演，就有时候就算听不懂这个歌词，也能从旋律里面感受到那种热爱生活的力量。
1: 没错，那我们下面 就来听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吧。
0: 哇塞，
1: 请收听 Eileen 的 Starline。

0: 欢迎回来，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Starlight》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孤独、忧郁、悸动。其实无论是什么感情，都可以试着去专注一下这样的感情。
1: 没错，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你一说孤独，我突然想到，在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有一棵著名的孤独的小树。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周围的环境非常治愈，有一片非常大的草坪，在那儿坐着晒会儿太阳，都感觉自己充满了电。
0: 哇塞，真的，因为当其实我们需要一点内心平静的时候，也可以来这样的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
2: 没错，不过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就本来都已经很想家了，
0: 是
2: 如
0: 的，是
2: 果
0: 的。
2: 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草坪上面，会不会反而有点孤单呢？
0: 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就是在草坪上铺一块餐垫，点一份炸鸡，或者带一个三明治去野餐。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人也，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2: 如果跟你一块去的话，你来点。
0: Oh my god，OK，OK。
2: 那佳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推荐的地方呢？
1: 哎，你们说这个野餐，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就是这个诺德尔岛 （Nordøya），它那个草坪非常适合感受季节的变化。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花，秋天看落叶，首尔的时间流逝感其实非常美，看着这种四季变迁就能感受到幸福了。这种季节感的体验对于调节情绪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除了这种现代化的公园，首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古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离得非常近。比如在繁华的市中心转个弯，就可能是某座宫殿了。
0: 这确实也是我最喜欢首尔的一点。
2: 这种钢筋水泥里面的这种静谧之地的感
0: 觉。是的，
1: 没错，就比如说你刚从写字楼里出来，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一天，可以试着走进那些古建筑群里面，只要跨过那道厚厚的木门，外面的车水马龙好像瞬间就被隔绝了。
0: 哇塞，
1: 你可以看到非常古老的石阶，漂亮的丹青彩绘，还有很开阔的庭院。在那些地方走一走的话，在历史的沉淀和古树的包裹下，心情就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可以找个角落坐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着那些树影投在古墙上，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确实可能是缓解焦虑的良方。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最近还去了一个地方，觉得也非常推荐，就是首尔陵。你去过首尔陵看过小鹿吗？
0: 哎，去过，有的有的，闺蜜啊，就我特别喜欢在那里看小鹿，因为很可爱，看见那些小鹿湿漉漉的眼睛，还有舔铁线那个呆萌的样子，感觉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1: 对，而且首尔陵非常大，有很多小径，很多选择，在里面就像在森林探险一样。
0: 是
1: 当
0: 的。
1: 我们把自己投入到自然环境里的时候，那种生活的琐碎压力就突然变小了。
2: 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公园20分钟效应一样？
1: 听过，听过。
2: 确实，不过就是我们聊的这些都是比较安静啊，比较自然的这种解压方式，
0: 是
2: 确
0: 的，是
2: 实，对
0: 的。
2: 吧？那么有些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接一点、现代一点的解压方式，那么将会有没有更多推荐呢？
1: 如果想要感受一点首尔的现代烟火气，想直接一点，顺便发泄一下情绪，非常非常建议去一下游戏厅或者抓娃娃机。首尔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24小时营业的店铺。就比如说抓娃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瞬间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当你成功抓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偶的时候，那种小小的成就感真的很治愈。
0: 是的，
1: 而且
0: 是
1: 不
0: 的。
1: 管其实抓没抓到，抓的时候那种100%的专注，也可以先让我们把烦恼抛之脑后。
2: OK，Stop！ 我要说一个大事情。前两天花了3000韩元 ，only 3000韩元，掉了2个娃娃。
0: 哇塞！
1: 怎么做到的？
0: 你有点技巧的，你是？
1: 哇塞，这是运气好还是有点秘籍了？
2: 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吧。
0: OK，OK。
2: 那我要不下期我们来讲讲掉娃娃的小 tips 怎么样？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我其实还蛮想给你1000的。
1: 说这个拳击啊，给你1000，我还见过一种机器，就是可以测力气的，好像是可以打拳击的那种。
0: 拳击测
1: 力
0: 器，
1: 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有多大力气在打拳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是这种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戏厅对着那些机器狠狠打几拳，看到自己的力量分数很高，然后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其实特别有一种把压力全部挥洒出去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2: 确实，我感觉这种对于可能不太喜欢坐着发呆的朋友来说。

0: 这种物理性质的排解可能真的更有效。
1: 听起来就很爽，我下次也要来暴击一拳。
2: 可以
0: 哎，我
2: 可
0: 上
2: 以，
0: 次就看到这样一个机子了，我特
1: 哦，
0: 别想上去给它暴击一拳，但是
1: 下
0: 我忘
1: 次
0: 带
1: 去，
0: 卡了。
1: 没，下次去，下次去。
0: 哦，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
1: 嗯。
0: 那就是首尔其实不是一个只有课本、只有繁琐的手续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温柔的角落，还有很多让我们发泄的情绪的角落，都在等着我们去发现。
1: 是的。
2: 没错。留学生活呢，它不是一场苦行僧的修炼。我们到这里来留学，除了学习知识，也确实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
0: 哦，
1: 是
0: 没错，没
2: 那在
0: 错。
2: 我看来，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小提示，提醒
0: 哦，
2: 我们该停下来抱抱自己，或者是出去晒一晒太阳了。就比如说去一
0: 哦，
2: 些宫殿啊，不管是去
0: 哦，
2: 现代的，还是比较说直接的那种抓娃娃机、拳击机去玩一下，都是一种对自己来说的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1: 没错，没
0: 而
1: 错。
0: 且当时我特别喜欢首尔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真的感觉有点累的时候，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歇息的角落。
1: 是
0: 无论
1: 的。
0: 是我们在街边看到的，可能一个街边的小公园，或者说是我们走到汉江公园，亦或是我们就单纯的在便利店旁边的座位坐一下，
1: 对，稍微休息
0: 对，
1: 一
0: 稍微
1: 下。
0: 休息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
1: 没错，
0: 特别
1: 没
0: 是
1: 错。
0: 像夏天热起来之后，我们街边还能看到有很多大伞。哎，这个地方也是物理性质的休息嘛，可以遮一
2: 对，
0: 下太阳，
2: 没
0: 让我
2: 错，没
0: 稍微的
2: 错。
0: 阴凉一下。还有像那种 smart 的那种休息中心，有空调的那种中心，也是非常的舒服。
1: 是的，没
2: 期待
1: 错。
2: 期待。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佳慧
0: 非
1: 今
0: 常
1: 天
0: 感
1: 为我们带
0: 谢，
1: 来的生活小 tips。
0: 谢谢。
1: 最后呢，我们也在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Agnew 的《Hebe Bless You》。

0: 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了。嗯，咱们今天从选秀走到上岩洞，然后又聊到了咱们首尔的温暖的角落。是的。那么感觉今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想要给听众朋友们传达的信息就是，
1: 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温暖的成长，都能够有力量坚定的长大。嗯，而且最近确实换季，再加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对，其实对于我们咱们情绪上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希望大家一定就是在空余时候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来上野洞走走也好啊。嗯，
0: 不仅仅要在情绪上给自己调节，身体也要真的要照顾好。是的，是的，没错。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些衣服，然后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嗯，身体
1: 健康加情绪健康才能构成我们更勇敢的成长嘛。是的，没错没错。那么咱们海西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呢？其实包括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我们上岩洞这边也有很多节目一起就是在进行，那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好心情。嗯，
0: 那么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G-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闵志炯的作品《他艳男》，他是我女友选段。 作者闵志炯1986年生，在西江大学研读韩国文学、新闻传播和日本研究， 并且在韩国艺术综合大学电影研究所攻读编剧。

2015年以朝鲜公务员无锡集传在韩国故事大赛获奖， 2019年为电视剧《Leverage 诈骗操作图》撰写剧本，目前是电影电视剧编剧，同时担任韩国电影性别平等中心的性暴力预防教育讲师。 2016年受到江南杀人事件冲击，开始研究女性主义，深刻认识到女性主义对人际关系和爱情的影响， 而这部小说就是对这些认识研究的成果。 这部作品在釜山影展 Book to Film 当中被评为最适合拍成电影的作品，被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推荐为好书。金盛俊在和最爱的初恋分手之后，似乎就失去了爱的能力。他经常去相亲，但那些形形色色的女子，在他的眼里并不能给他心动的感觉。直到有一天，他再次遇见自己的初恋， 他没想到的是，地点竟然是在要求堕胎合法化的示威现场。他思念多年的初恋情人竟然就是人们口中的女性主义者，而他没料到的是自己竟然再一次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尽管到处都有对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但金盛俊依然相信两人的邂逅是命运的安排。他想要再给两人一次机会，但重新交往的两人能回到最初吗？ 角色分配，旁白主人公由朴丽欣演播，相亲女生示威女性女友由王乐演播。下面就一起来欣赏闵志炯的作品《他厌男，他是我女友》选段。

0: 她燕南，她是我女友，上篇。
1: 我朋友在附近，我去见朋友。
0: 这段日子以来，我们约会结束后，我会送她到家附近，今天她却先开了口。几小时的吃饭喝茶，按理说应该要确定关系，我却什么也没说。他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平静，但说不定等等跟朋友见面，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吧。回家小心。他活泼的笑容与有礼貌的姿态，反而让我更闷。我决定散步缓解不怎么愉快的心情。去你的确定关系。老实说，比起没确定，是确定不了。我就是开不了口说要确定关系，所以被女方埋怨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这种话题总是要男人开口？一股委屈感油然而生。我本来想约朋友喝一杯，但马上作罢，因为那些家伙大部分都是有妇之夫，周末晚餐约会吃饭根本是天方夜谭。是因为这个女孩不对吗？我需要找人介绍新对象吗？想着想着，我不自觉叹了口气。哎，这到底是第几次了？自我介绍、喝茶、尴尬寒暄、客套，我真的腻了。走了一阵子，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普信阁前的十字路口。正逢日落时分，夕阳染红了天空，周末的中路人来人往，这附近扩音器不断地传出激烈口号声，是太极旗集会吗？反正我不想接近喧哗的地方，是时候该回去了。
1: 女性不是生子工厂，不是，不是。
0: 回荡在我耳里的是比预期中更年轻的女孩的声音。
1: 孩子妈在受罚，孩子爸跑哪儿去了？家事孩子全丢给女人，这是在惩罚女人，处罚男人吧。
0: 这些口号不算陌生，但我却感到有些神奇。我好奇地看向路对面，那里有列队成阵的警察和坐在警方前的人们，跟到处挂起的布条字句。

去，堕胎合法化，我也是生命。听这些女人的呼喊声，难道她们是激进女性主义者？我不喜欢浪费能量的网络活动，比方说无谓的网络引战。不过，浏览网站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一天会去看一两次母校论坛。不知从何时起，论坛回文数最多的话题是男女差别待遇、逆向歧视、性犯罪、女性主义。网络论坛上相关的激烈争执真的有够奇怪，就像是一群极度厌恶男人的讨厌女人的无理谩骂行为，每句话都以该死的韩男作结。男人仅仅因为出生在韩国就被骂到臭头，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不要说性侵，我没动过女人一根汗毛，每次出门的约会费用全是我出，约会结束后我还会很有绅士风度的送女方回家，为什么连我也遭殃被骂？为什么我也被他们视为潜在犯罪者？老实说，我觉得激进女性主义者充其量只是仇男的女性酸民罢了，与我同龄的男性们和我想法如出一辙。不，不只是男性，思维清晰的女性们也是这样想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的主张毫无逻辑可言，不过是单纯发泄情绪，因为他们凡事都在主张自身权利，却不肯尽义务，因为他们只是不想受到差别待遇，想被人保护而已。男人们累成狗，没得到半点好处，干嘛老是说我们占了便宜？这不是耍赖是什么？最近我逛社群网站，偶尔会有文章中提到，太害怕自己不小心交往到激进女性主义者而自愿当单身汉的男人，而我身边的女性女同事，又或者过去的约会对象，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激进女性主义者。那些女人究竟在哪里出没？难道就像网络文章所言，那些女人全是肥婆，所以全部宅在家？今天和我约会的女性会撒娇，说话温柔，我的相亲对象全都是这个样子的。我现实中遇到的女性都跟网络上说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形象差了108000里。这一天，我终于目击到传说中的激进女性主义者，所以，我单纯出自好奇心，想看看什么样的女人会是激进女性主义者。恰好红灯转绿，我忍不住好奇地跟着汹涌的人潮走向了普信阁。我佯装成到中阁站小吃街办事，接着小心翼翼地转移了视线，一步步走进示威现场。我靠近后才发现，那些女性示威者全部都穿着一身黑衣，穿戴口罩和帽子，压根认不出他们的真面目。我唯一看出的只有他们大多是短发，体型各异，和网络上流传的肥婆体型不一样，其他再也看不出来了。一无所获，太无趣了。我决定打道回府，于是回头走向普信阁那头的中阁站出口。结论是，我对今天约会的女性兴趣缺缺。我是不是该下载职场后辈们推荐的约会 APP？ 正在我边走边盘算之际，我的眼神恰巧对上一名刚走出示威现场的黑口罩、黑衣、黑帽的激进女性主义者。

0: 事实上，我只看得到他的眼睛，所以我没有任何想法地走向斑马线。问题在于下一刻，那名黑衣激进女性主义者不知何时走到我的身旁，盯着我看。这是什么情况？我转头看他，有股不祥之兆。首先，我不像他，我没穿戴口罩或帽子，毫无防备的暴露状态让我有点不安。虽说这个女人身高只到我肩膀，且体型偏瘦小，不太可能发生什么事，但被奇怪的女人无缘无故的盯上，令我心里直发毛。这女人搞什么？我做了什么吗？她干嘛对我这样？红灯变绿的时间顶多一分钟，而那一分钟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分钟。对方遮住整张脸，相形之下，我露出整张脸，这让我不快、害怕，满脑子只想快点摆脱这个情形。那个女人得寸进尺的光明正大打量我，我很想问她：“你看什么看？”却无法爽快开口。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不是会有那种情形吗？别人提前设好圈套，就等着我开口的那一刻往圈套里钻。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能进行有逻辑对话的对象，加上有股莫名的预感，我认为从一开始就不要埋下祸根，以免后患，决定先闪为妙。红绿灯终于变了，我就像一个酒后起跑线的百米赛跑选手，在红灯改变的瞬间迈开大步走过斑马线。我身后的绿灯在我过马路的时候开始闪烁，并且发出阵阵哔哔提示音，这让我稍感安心。随即我的目光往后撇去，我想确保那些疯女人的口号声和黑衣黑口罩都消失，而我也回到我正常的人生。在我回头的瞬间，我看见那个一身乌漆抹黑的女人正向我跑来，正如字面所说，她跑向我。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感，我一身利落装扮，还穿着高级小牛皮皮鞋，却只能做出一点都不搭的举动，不管三七二十一，撒腿就跑，甚至无暇思考我把车停在哪里。就在我全力奔跑之际，迎面而来的人们纷纷露出惊讶和好奇的表情，他们的视线自然地看向我的身后，接连发出了不明就里的哇哦和哇的惊叹声。我好奇，但我更害怕，以至于无法回头看。我心里盘算，假如我沿着中路奔跑，可能会因为遇到太多红绿灯，致使速度变慢，立刻被抓住。于是我改奔向鲜有红绿灯的小巷。当一栋疑似是两层楼高的开放式商场映入我的眼帘，我心生一计，跑进南侧就行了吧。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像回到童年玩捉迷藏，不过总比展开荒谬的市区追击战要好。我跑进商场找洗手间，就在此时，男性化妆室在二楼的无情字句进入我的视线内。可能是最近运动量不足，我的体力逐渐达到最大极限。我气喘吁吁地奔上了楼梯，等我跑到楼梯尽头，已是大汗淋漓，活像尿急跑厕所的人。我慌乱地跑着，总算发现了南侧。 就在我正抓住门把要冲进去的当下，一只娇小的手放上了我的肩膀。
1: 啊！
0: 饱受惊吓的我失声大叫：“
1: 为什么？为什么要跟着我？真是的！”
0: 那个紧追我不放的女人，如今就站在我身后，我与她四目相交，被口罩遮住大半张脸的她，圆眼变成了弯弯的月牙状，那双笑眼让我的恐惧感达到了最顶峰。笑，
2: 喂，秦胜俊，好久不见。
0: 那一刻，黑衣女人拿下了左耳口罩绳，我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是她，是4年前单方面通知分手的她，在我的恋爱史上留下最大伤害值和伤痛的她，我最爱的女人，也是我的初恋。她变成了激进女性主义者，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2: 你干嘛跑成这样？你犯法了吗？
1: 喂，你干嘛不早点说话呀？盯着我看，又死追着我，吓死我了。
2: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长得跟你很像的人，越看越像你，正打算和你搭话，你自己就一溜烟的跑掉了。
0: 他言之有理，我无可反驳。虚脱、荒谬，此刻的我心情难以言喻。我虽想过有朝一日与他重逢，但没想到的是用这种方式，这副德行，怪不得有股奇怪的预感。本以为已经遗忘的4年前回忆瞬间涌现，说不定后来的我看到窗外有穿黑衣的女人走过，也会下意识注视。正是因为4年前我在机场见她的最后一面，啊，不，是我单方面相信是她的那个人也是一身黑衣，一切过于突然，过于冲击。

0: 她燕南，她是我女友，下篇。我跑进商场找洗手间，就在此时，男性化妆室在二楼的无情字句进入我的视线内。可能是最近运动量不足，我的体力逐渐达到最大极限，我气喘吁吁地奔上了楼梯。等我跑到楼梯尽头，已是大汗淋漓，活像尿急跑厕所的人。我慌乱地跑着，总算发现了男厕。就在我正抓住门把要冲进去的当下，一只娇小的手放上了我的肩膀。饱受惊吓的我失声大叫，为什么要跟着我，真是的。那个紧追我不放的女人如今就站在我身后，我与她四目相交，被口罩遮住大半张脸的她圆眼变成了弯弯的月牙状，那双笑眼让我的恐惧感达到了最顶峰。笑，
1: 喂，秦胜俊，好久不见。
0: 那一刻，黑衣女人拿下了左耳口罩绳，我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是她，是四年前单方面通知分手的她，在我的恋爱史上留下最大伤害值和伤痛的她，我最爱的女人，也是我的初恋。她变成了激进女性主义者，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1: 你干嘛跑成这样？你犯法了吗？
0: 喂，你干嘛不早点说话呀？盯着我看，又死追着我，吓死我了。
1: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长得跟你很像的人，越看越像你，正打算和你搭话，你自己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0: 他言之有理，我无可反驳。虚脱荒谬，此刻的我心情难以言喻。我虽想过有朝一日与他重逢，但没想到的是用这种方式，这副德

0: 性，怪不得有股奇怪的预感。本以为已经遗忘的4年前回忆瞬间涌现，说不定后来的我看到窗外有穿黑衣的女人走过，也会下意识注视。正是因为4年前我在机场见她的最后一面，啊，不，是我单方面相信是她的那个人也是一身黑衣。一切过于突然，过于冲击。她脱下口罩，笑道：“
1: 因为你啊，我跑得肚子都饿了，请我吃炸鸡。”
0: 他厚脸皮道，仿佛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都不算什么。我们是可以笑着装熟的关系吗？偶尔想起你，我还是会撕心裂肺。你真是……内心五味杂陈的我，却违背本意地迈开脚步，向他推荐附近有名的炸鸡店。不知不觉间，我们面对面坐了下来。
1: 哎呦，好热。
0: 他脱下帽子，顺着他的动作，一头短发发丝沿着下巴线散落。我们交往时，他留着及肩的长发，如今我总算看清了他的五官。他没什么变化，马上要30岁的他，带着稚气未脱的成熟，未施脂粉的脸庞和过去相差无几。他以前就不会化大浓妆，一方面是皮肤底子够好，不需要刻意打扮；一方面是他会化妆的朋友只教了他一种画法。然而在我眼中，她已足够美丽。
1: 哇，我真的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喂，你看到我不高兴吗？
0: 在我调整呼吸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尴尬地嘟囔着：“当然高兴。”虽说我的心情不是一句高兴就能表达的。
1: 你过得好吗？我们多久没见了？
0: 大概4年吧。还不就那样过，上上班也没干啥。
1: 哇，已经4年了吗？
0: 他一脸神奇，合拢双手感叹：“你呢？做什么工作？”“
1: 哦，我是编辑。”“
0: 你在出版社上班？”“
1: 对啊，不过我最近考虑出来独立。”“
0: 这样啊，我也很想辞职。”仔细想想，我和他交往的时候还在找工作，满脑子就业念头。原来人心如此难测多变。你以前就想进出版界，不是蛮好的吗？
1: 好不好很难说，真的进入了这一行就觉得不怎么好了。你呢？美国怎么样？过得好吗？
0: 我们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友，闲话家常，直到美国这个字眼唤起了我遗忘的情绪。这段日子以来，这个话题出现在我和朋友的酒桌上无数次，那次的离别伤我极深，让我变得无比凄凉。当时的我孤独怨恨地在陌生的小房间里度过了美国的第一个夜晚，而我没想过会和当事人聊起这个话题。就那样。
1: 那样是哪样？
0: 没什么，我不想聊这个。
1: 为什么呀？
0: 什么为什么？他不当一回事的反问，让我的理智一秒断线。你怎么可以问我为什么？他睁大眼，一脸状况外的反问我，真是做贼的喊捉贼。
1: 怎么了？为什么不能问啊？
0: 你那样子，单方面短信分手还问我为什么？你让我多难受，伤我多深。现在随随便便出现在我面前，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和你是在办两人同学会吗？说着说着，一股心酸涌上心头，我气愤到直接飙泪。哇，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整个走霉运衰到爆不说，我万万没想到我会坐在上班族最爱的炸鸡店里哭。我对自己感到万分心寒，于是飞快地擦掉泪水。原先

0: 间默不作声的他突然大吼说：
1: 有人叫你走吗？
0: 他的双眼噙泪。
1: 是你自己要去的，我叫你不要去，你以为只有你难受吗？你又懂我的心情吗？
0: 不知何时他情绪溃堤，埋首痛哭，我当场吓到，眼泪顿时收回。我不知所措地碰了碰他的肩膀。
1: 不要碰我。
0: 他整个身体缩起来，尖锐地说，然后又哭了好一阵子。他哭，我也只能坐在一旁发愣。那个单方面传分手短信，连我飞去美国的13-4个小时之间一则讯息都没有，之后无情断绝联系的坏女人到底是谁？我的朋友们知道这件事后，纷纷问我她是不是劈腿了，她是不是一知道我要去美国就劈腿。我之所以没有严正申诉朋友们对她的责难，是因为如果我不那样想，会撑不下去。然而那样的她现在却在我面前哭泣。女人心海底针。店员看到她低头抽泣的样子，十分别扭地把啤酒和炸鸡放上桌。在我们的餐点还没上桌前，我们就已经吵翻天了。我们荒谬离谱的行径把彼此累得精疲力竭，最后默默地吃起了炸鸡。我跟着他举起啤酒杯干杯，凉爽的生啤下肚，杯子瞬间见底。等我稍微缓过情绪之后，我慢半拍意识到自己的样子有多穷酸，刚才跑得满身是汗，我一定变得很落魄吧。那也没办法，今天是帅不起来了。我赞叹着炸得香脆的外皮后大啃炸鸡，想也没多想地说：你用那种方式分手，害我现在不敢相信女人了。
1: 少在那边搞笑。
0: 真的好不好？在那之后，我在美国和韩国都没谈过像样的恋爱。他敷衍点头回嘴：
1: 我才不敢相信男人了好不好？虽然未必是因为你。
0: 为什么？
1: 因为遇到太多疯子了。
0: 什么疯子？
1: 就是疯子。
0: 你干嘛跟那些疯男人交往？你条件哪里不如人了？我有说这种话的资格吗？不好说，但我忍不住怒气冲冲地开口。他本来安静地啃着炸鸡，静到让人担心不知道何时又会落泪，然而他下一秒提高音量说：
1: 疯子额头上会贴着我是疯子吗？我又怎么知道他们是疯子，避开他们？我以后不交男朋友了，我受够寒男了。
0: 天哪！我不觉间爆笑出声。哇，你刚才说了寒男吗？
1: 是啊。
0: 我第一次亲耳听到别人这么说。
1: 你不上网吗？
0: 上啊，所以我才说第一次亲耳听到。我是真心感到神奇才这样说。但他一脸心寒。
1: 看你身边的人，我可以大概猜得到。
0: 我看着他冒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喂，那我也是韩男吗？
1: 我哪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样的人。
0: 那从4年前看来呢？他露出无言以对的表情后别眉认真地回想。这算什么？我为什么要紧张？等待他回答的时间，我紧张得喘不过气。他总算开口了：
1: 你是有一点韩男的气质。
0: 胡说八道，哪里有比我更善良替女友处处着想的男友了？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说你有韩男的气质。
0: 他的话使我再次爆笑，怎么会有这么可笑的话？他也冲着我笑，那是万念俱灰的笑容。我笑着反复咀嚼着他的话，后知后觉地拼凑好拼图碎片。所以你是因为这段时间和疯子们交往 才去参加激进女性主义者们的示威活动？你该不会遇到恐怖情人，被对方施加约会暴力吧？找死，是哪个混账？这次轮到我正经八百的样子逗笑他了。
1: 哇，我第一次亲耳听到男人说激进女性主义者。
0: 你不上网吗？
1: 你知道我刚才参加的是什么示威活动吗？不然为什么这样说？
0: 怀孕。
1: 哎呦，算了，你出去不要乱说这种脑残的话。
0: 他没好气地说，害我又笑出声。因为是他口中说出来的，所以听起来有点可爱。你说什么？脑残？你一个出版业上班族可以用这种词汇吗？
1: 因为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你了。
0: 要不是我说的这样，那你为什么要去示威？四年前你对那种事情根本不感兴趣的。
1: 是吗？
0: 以前的他绝对和社会运动家有一定的距离。比起新闻和纪录片，他更喜欢小说和电影。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我是我，大概是这种感觉。
1: 这个世界把我打造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怎么办才好呢？
0: 女性主义者？哇，厉害啊！
1: 女性主义者这个词汇你也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吗？
0: 是啊。我点头，他又笑了起来，接着他的视线飘向虚空中，感伤地说：
1: 如果我们现在才认识，一定不可能交往的，因为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四年前，所以才可能交往。
0: 是吗？大概吧。我嬉皮笑脸地点头。没错，就算是他，我也不可能会和传说中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不，和女性主义者交往。天涯何处无温柔又善良的有机农芳草？我何必单恋一枝花？我们俩陷入尴尬的沉默中。我再次伸手拿了最爱吃的鸡翅，这次却吃得有点不是滋味。
1: 不管怎样，能这样碰到也是一种缘分，很高兴见到你。
0: 他直爽地说，仿佛想化解这份尴尬。我们重新干杯，枪，酒杯清脆的碰撞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又到了我们每周的这个闲聊时间了，请出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另外一位是朴立新老师，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闵志炯的《他燕南他是我女友》，这名字起的就挺特别的。
3: 对，这我们读的这个部分呢，就讲述了我们这个男性的主人公哈，跟自己四年前分手的这个女友啊，重新见到了。那这个男主人公呢，四年前分手是突然被通知分手就分手了，他其实很爱这个前女友。那他的前女友跟他见面的时候，哎，跟他见面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这个前女友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其实就是讨厌男人嘛，
1: 比较激进的。
3: 哎，那他们两个突然见面了，那男生就比较激动嘛，你当初伤害我，现在你又要跟我一起吃炸鸡喝啤酒，是什么意思？
1: 凭什么呀？
3: 哎，女孩子呢也很激动啊，我并不是故意要变成怎么样，又对你怎么样的，我也当时没做错，哎，所以他们这个故事就从这儿开始慢慢展开的。
1: 对，我觉得开头那个部分特别好玩，就是那个男生哈、去相亲，然后已经相到了麻木了，觉得那女生也挺好的，但是就是下不定决心跟对方确定关系。
3: 对，
1: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周边哈，其实也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已经相亲相了几十场了，但是好像他说越相越觉得，就是我到底要跟谁在一起啊？
3: 越相越需要保持一定的头脑清醒，要不断的自我思考。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啊，真的、啊。
3: 我一共相亲了20多次，
1: 哎呀！
3: 但是前后是8年的时间
1: 哦，
3: 那也
1: 不少啊。咱们俩这反应绝了，
3: 就是说被家里人逼着去这个相亲。因为我们家呢对婚姻呢这些东西有一些他们的想法和条件，所以呢我就去相亲。最开始我就是糊弄。你既然让我去我就去嘛，那失败了也不是我的责任，是不是？
1: 吃饭回来呗。
3: 哎，但是我要花很多钱和精力啊，这确实也是一个麻烦事儿。那后来呢我就反思了，我到底要不要结婚，该怎么结婚，然后就不断的去真心的对待每一个见到的人，然后去发掘两个人之间可能的地方，最后就相亲成功了嘛，就结婚了嘛。我是这样一个人。
1: 这次就是您和现在的爱人就是相亲成功，是互相看对眼，还是您先看中了对方然后展开猛烈攻势呢？
3: 我们是互相看对眼，因为互相看对眼的情况非常少，这次行了就成功了。
2: 这就是缘分，
1: 这就是缘分，
2: 这就是老天安排的。
1: 对，然后那个开场的时候，男主人公他那个相亲经历，您是不是也有过？
3: 非常多的次数，
1: 非常多，就觉得对方其实也不错，挺好的，但是
3: 确定不下来关系，所以就结束了。
2: 说明对方没看上你。
3: 对，就是不是对方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对方，都
2: 是
3: 这种可能，
2: 都有都有。
1: 是，王乐老师有相亲经历吗？
2: 我真的是只有一次相亲经历，而且这个我老公还真不知道。
1: 先生不会听我们节目吧？你放心，我绝对不跟姐夫说。
2: 这我当时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因为就是在爸爸妈妈看来我已经年龄挺大的，他们就安排了一次，是一个新加坡某大学的教授，然后我们在北京见面，我记得在东来顺吃了饭，然后我们点的他点菜点的非常少，而且是他抢着自己点。就是没太问我的意见，然后最后我实在是因为他点的菜我不爱吃，所以我们快结束之前他就问我你还想吃什么吗？我说我没吃饱，我想点一个烧饼，然后那烧饼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小嘛，
3: 对，
2: 结果他就说那先点一个吧，不够再说。我说好，就他来了，就那烧饼来了以后呢，他掰成两半，
1: 然后自己一半，
2: 一人一半，但是问题他这一半

0: 了一大一小，然后他拿着这两半呢，想了一下之后，果断的把那小的给我了。
1: 哦，
0: 那天我真的站起来之后，我后来就吃完饭，我恨不得就是我自己结账，就不让父母欠这人情。
2: 哦，
0: 我就觉得我就那一次相亲经历，但是就是印象特别深刻。
1: 这跟个铁公鸡相亲的感觉哈，
0: 这啊，他还是老北京。
1: 哦，
2: 所以
1: 这不像，不是这风格吧？
0: 这可能还是在看人吧。
2: 奇葩的相亲经历啊，还是
1: 绝对奇葩，
2: 有很多。我也从别人那儿听说过，我的朋友去相亲，到了约的饭店，然后这个男生来晚一点，他说一坐下他就说我已经吃完了，你吃吧。结果这女孩子自己吃完了以后，就两个人就离开了。男生是国内顶级大学的那个学生，当时
1: 这是奇葩事儿到处都有啊。
2: 有
1: 相亲的奇葩事儿
0: 是
1: 反正我是听说过，就是还有那个男生就相亲的时候，不光是男生，女生也一样，在那个相亲地点先远远先看一眼，远远看完了之后觉得这人还行，第一印象过关，然后才会过来，才会坐下来。如果觉得远远觉得这人压根儿就看不上眼，扭头就走了也有。
0: 对对对，听说过有这样的人。
1: 对，就扭头直接就走，别浪费我时间，也别浪费你时间，咱俩都互相别浪费了，因为反正第一印象没过。
2: 我是遇到过什么呢，他不断的拿着那个相机，他给我拍照，然后他拿过去给自己家人看，然后他们家人反馈说我有点胖。
1: 不是，这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了吧？
2: 多少有点。
1: 那当时有没有觉得一种强烈的被羞辱感？
2: 对，就是跟这个中间介绍人我们还反抗了一下，就是抗议了一下，说你为什么评价我们这个身材怎么怎么样的。
1: 对啊，
0: 因为这个相亲呢，他实在是对对方在是完全不了解，只知道一些基本的硬件的基础上见面的。所以对于对方的性格呀，这个包括这个是吧，包括他这个水准啊素质啊，其实都是不太好把握的。
1: 就我的相亲，这我老公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妈拿着我照片到处去给我相亲，我没见过人，都直接拿我照片。
0: 国内大城市，你看北京、上海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1: 他们都是拿着我照片去相亲。然后我就某一天就突然发现自己的 SNS 上多了好几个不认识的人，然后再跟我聊天，然后就发现哎，我朋友圈有陌生人闯入，然后在里边看。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回事？这真的很好玩。
0: 就父母非常着急，
1: 相亲这事儿，父母绝对比我们着急。这你说相亲，咱们就不说了吧。然后这个一般，这个什么样？相亲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还会拿这个目前自己面前这个人跟自己的前任做个对比。我们这个男主人公估计就干了这样的事儿。然后越对比，发现还是前任美呀，还是前任好啊。这俩人哈，这俩人就是我们读的这个文章啊，他燕南，他是我女友，这个小说当中这俩人后来确实是又尝试着在一起了。那我们看到说有一个数据啊，就说跟曾经交往过的人复合最后在一起的概率仅为3%。
2: 这个我是比较赞同这个数据和说法的。我身边看到的很多后来复合的人在一起的非常非常的少，
1: 基本都散了。
2: 哎，因为他原本的问题没解决就还是会分。如果原本问题能解决，其实也就不用分，当初也就不用分。所以那我们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呢，我想可能好一些。因为他们有一些东西不是正面的冲突的。他们只是可能更像是误会，更像是两个不同方向的追求。然后他们两个对彼此其实那个深爱能感觉出来。女孩子那么追着他，要跟他再吃个炸鸡，男孩子坐在那儿虽然在哭，但是还是在表达我曾经喜欢过你，
1: 那么喜欢你哈。是啊，这王乐老师觉得这数据，
0: 我觉得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好马不吃回头草。
1: 是这个。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1: 我总觉得是，
0: 我觉得老人说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
1: 我总觉得是因为当时两人分手那理由哈，不代表你复合之后这个理由就能够消失。
0: 对，
1: 那问题
0: 就是
1: 如果不解决的话，
0: 没错，就是说其实以前的问题还肯定还是存在的
1: 老问题。
2: 对，所以要分手的话，就是把通信联系册全部都删掉，照片也删掉，一切都结束。
1: 那个
2: 还
1: 能恢复呢？
0: 干脆的这种分手的人也很多。
1: 是。
2: 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是哪个呢？我印象比较深的，他最开始说的这句话，就是这个男孩子说哈，为什么要确定关系这个话总是要男人开口，这个其实是很多男生的心声是吧？哎，挺有这种特点的。女生就不能说吗？女生就不能给一个什么确定的答案吗？很少，女生基本上是不会这样的。所以作为男生<笑>
0: 当中啊，有这种比较羞涩的男生或者是比较内向男生，其实挺痛苦的。我们没法彻底的马上的就做出表达。我们，我就很有认同感的对他这个。王老师，
1: 其实我就挺巧的，我印象比较深的也是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其实就是男生啊总是在反问为什么不能是这样，但实际上我从这个性别的这个 这个特征啊，从这个性别的这个特征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男性还是比较会对主动表达自己感情的女性产生一些偏见。而且这种偏见它会维持到就是以后两个人的这种感情的发展当中， 觉得不够矜持。
0: 对，会对对对对对方的这种就是性，就是对对方这个异性的这个评价会产生一定的偏见。
1: 就像我们以前读过那个小说里面，女孩子主动去表达我爱你，但男孩子可能就不会喜欢她。这我觉得可能都是偏见，就是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产生的这种觉得你怎么这么不矜持，这可能是偏见。然后我们觉得很多男生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也有可能也是偏见，对吧？不知道。 这个事情太复杂了，这东西还可以从很多小说当中我们去寻找答案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期待下周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送上余恩颂带来的《Neugier》。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休闲达人是你好
1: 啊，大家好，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0: 今天咱们就跟季老师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城市农民，您是怎么成为城市农夫的，然后还有一些跟种植有关的一些 说是小技巧小知识也好哈。那您是什么契机然后成为城市农夫的呢？
1: 我的汉语名字的韩国语发音您来说着试试。
0: 寂静，寂静。
1: 哦，那你猜猜它大概的韩国语的意思是什么呢？
0: 我还真猜不出来。
1: 它的只有一个韩国语的意思，就是起更，起床的起，耕地的耕。
0: 哦，
1: 这个是命中注定啊！我来韩国种地，
0: 命中注定，
1: 就是我来这儿开始种地。
0: 哎，怎么就开始想起？

0: 来要种地了呢？
1: 实际上呢，也就是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呢，是我想吃更健康的饮食，
0: 哦，这
1: 更
0: 是
1: 健
0: 很多
1: 康
0: 人的
1: 的
0: 想
1: 蔬
0: 法。
1: 菜啊。再有一个呢，就我们在这儿生活时间长了，很想家，很想希望吃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中国蔬菜。
0: 豆角、丝瓜，那您是当时是一个是想要吃新鲜的，然后呢想吃中国的一些蔬菜，所以就开始了。然后在城市里种地，这好像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吧？首先得确保基础知识得有。
1: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在来韩国之前啊，就是对这个农业知识完全一片空白啊，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直到这个种植爱好，以前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0: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到现在啊，可能都会分不清韭菜苗跟小麦苗是什么区别，
1: 我也刚分清没几年，
0: 长得特别的像。
1: 也是哈，在网上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但是呢，这个网上的知识，还有咱们国内的，还有韩国的这个农业知识，大部分实际上就是农业生产性的，比如说是大面积种植啊，
0: 大面积种植。
1: 大棚种植，实际上它呢叫常规种植，常规种植就是用农药、用化肥，这样的。那么台湾人呢，他们叫惯性种植。那么我们呢，要做有机种植这方面的资料呢，相当少。那没办法呢，
0: 就
1: 我们
0: 摸
1: 只能
0: 索。
1: 从国外的这些，有机种植爱好者他们自己的自媒体，看他们的自媒体上的资料也很零星啊，琐碎的，就是，所以这样，来学习一下，
0: 所以您是从自媒体那边，然后去接触农业知识。
1: 对，然后主要是实践。但是这个就是魅力啊，因为你这个实践不成的话，要等一年。它还不像你做个面包哈，做个面包失败了，然后几分钟、几个小时你再重新做。但是这个试验呢，就是一年，要你等到明年再重新实践。这个也是一个农业，我觉得它种植的魅力，就是如果失败就等待。
0: 这而且好像就有点靠天吃饭了，真完全靠天吃饭了，没有大棚
1: 确
0: 的话。
1: 实，自从接触了这个种植以后呢，觉得这个农民呢确实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
0: 我只是听您讲，都已
1: 所
0: 经
1: 以
0: 觉
1: 应
0: 得。
1: 该让小朋友们多来地里，实践实践，让他们感到啊，这个，所有的这些食物啊，得来都来之不易。
0: 是一餐一食，在开花的地上，我们也可以种粮食，并且呢，种出来的是，就我们自己付出汗水的努力。这确实是应该多呼吁人来体验一下。求苏米带来的《굿팟테草》。

0: 就跟季老师说的一样，有机农业的话，目前可以参考的信息是特别少的。所以，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平台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吧。
1: 对对对，是，我现在也是啊，希望把我自己总结的小经验啊，就像小贴士一样呢，分享给大家。
0: 哦。
1: 希望大家呢能够节约很多时间啊，一下就得到干货。
0: 但是我这得竖起来耳朵好好听，我的目标也是未来能当一个合格的农夫哈。
1: 对对。
0: 那如果咱们比如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去接触，然后呢，比如说咱们也租了一块周末农场什么的，想要去做了，那您会有什么准备呢？就是这个准备方面的建议呢？
1: 那好吧，咱们就先从这个地来说起吧。咱们常常
0: 这
1: 这
0: 地
1: 个，
0: 有什么好
1: 对
0: 准备
1: 对，
0: 的吗？不就
1: 咱
0: 租
1: 们，
0: 块地吗？
1: 每次我去干活的时候，别人说，哦，现在你要下地啦，我说啊，是啊，我要种地啦，所以这个地很重要，是吧？我们要，进行种植。那我们首先呢，最基本的，你要确保一块适合种植的地。那我们这个地怎么租用呢？如果要是我们家里面有庭院呐，或者是有自己可以耕种的，那当然好了，是吧？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城市居民来说，很不容易啊。
0: 就把家里院里那些花啊草啊都拔了吧，种菜。
1: 实际上，不太适合。
0: 哦，不太适
1: 对，
0: 合。
1: 因为你这个种菜和种花不一样，种菜的时候呢，它就会有很多病虫害。那么你在院子里，实际上那等于养了好多虫子嘛。而且它施的肥呢和花也不一样，它施的肥呢味道比较毒，
0: 重。
1: 对，比较重，所以呢你在庭院里总弄得臭气熏天的也不太合适吧。所以我呢建议大家还是能
0: 专
1: 有
0: 门
1: 机会
0: 确
1: 的话，
0: 保一
1: 哎，
0: 块地。
1: 对，租一块地，或者是你家里有前院后院的话，那就更好了，
0: 种
1: 是
0: 后
1: 吧？
0: 院去。
1: 哎，对，前院种花，后院种菜，
0: 天哪，这简直就是
1: 那也
0: 世
1: 就
0: 外
1: 是
0: 桃
1: 田园
0: 源。
1: 住宅呀。
0: 哦，
1: 我也
0: 那，
1: 挺向往的。
0: 哎，那租这块地有什么讲究吗？
1: 对，首先呢，我们租用地呢有两大块，一块呢是私人的。一块呢是国家为了丰富老百姓的这个休闲生活啊，国家租给市民用的。那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租私人的地。私人的地呢，一般它是这样，它有的人呢就是买

0: 了这块地啊，他想等待开发，其实是一种投资和投机，
1: 没错。
0: 但是呢，空着也是空着，闲置着，
1: 嗯、
0: 所以他呢，哎，就化整为零，这样呢租给人们作为所谓的这个周末农场。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政府。政府这个活动呢，已经都开展了好久好久了，最起码有七八年、十来年，他就是也是国家呢用私人的地，他租了私人的地，然后租给老百姓，再有也有的时候呢用那个国有地，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然后他租给老百姓作为一个比较就是可以适合休闲的这个耕种用地。在租私人的地的时候呢，一般我们要选择看看它离家是不是近呢？这个很重要。你要经常去是吧？
1: 坐地铁、种地去，这不太合适。
0: 还有交通比较方便啊。实际上这种呢，有是有，比如说首尔附近，在良才那边，就是清溪山的下面也有很多，这种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但是要排队啊。因为现在这个归农，
1: 挺火的，
0: 挺热门的是吧？所以呢，很多人他们希望种，希望尝试，但是呢，这个有点供不应求，那么就排队等，这样的情况，这个是这个地的来源。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呢，那你在选择这个地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这地应该是有讲究吧，比如说像这萝卜，山东的萝卜可能就是比东北的萝卜好吃。
0: 对对，这个是遗传基因，土地的遗传基因的问题也有。还有对这个土壤的质地是沙土啊、粘土啊，这个都是有关系。但是我们一般耕种的时候，实际上你要考虑什么呢？阳光。
1: 啊，光线，
0: 啊，你没有阳
1: 日
0: 光
1: 照。
0: 的话，它就很难进行光合作用，是吧？还有呢，它的供水。还有它的排水，我们要从这几方面呢来说一下。最好我们在您要是想种地的话，前一年的夏天就要去实地的考察一下。
1: 为什么夏天呢？
0: 哦，来，您说说，您猜猜。
1: 我这真猜不出来，难道是因为夏天的时候看它太阳够不够毒辣吗？
0: 看它有没有足够的光照。
1: 啊，
0: 比如
1: 就是如
0: 说，
1: 果夏天都达不到，那其他季节肯定更达不到，是这意思吗？
0: 不是。
1: 啊，不是，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对，
1: 我
0: 为什
1: 们
0: 么呢？
1: 等会儿再说哈。莫文蔚带来的《盛夏的果实》。

0: 我刚刚那答案是错的，就是说夏天去看日，这个不是去看日照的。那夏天去看什么呢？
1: 夏天是看日
0: 是
1: 照，
0: 看日
1: 人
0: 照，
1: 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0: 但没说到点儿上，对吧？
1: 春天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秋天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呢？因为它周围有很多大的树的树叶还没有长出来。您看的时候，当时觉得哦，这个日照很充足，光线很好。但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它周围也许就是参天大树，它的枝叶繁茂起来了以后，会影响一部分光照。
0: 就是把它给都给遮住
1: 对
0: 了。
1: 对对，因为它这个太阳日照，它不是说只从中间直直的往下照，是吧？它也是这个转着从东到西，所以那么如果有大树的话，它不能保持一天的日照，所以那这个日照短了的话，那么你这个收获相当受影响。
0: 哦，今天学了一招，以后如果真去租农场的话，得找夏天去看看周边的树有没有挡着我们的光。
1: 对，因为你要是真的是春天或者秋天去，它的树叶有的时候没长出来，有的时候已经掉了，那你看到的就不是真正的这个日照接受情况。我们这个菜也要有日照权嘛，
0: 是啊。
1: 我们住公寓的时候需要日照权。
0: 我们的菜也需要，这才有机哈。哎，除了看日照，还要看什么呢？
1: 像最近啊，我们天天这么下大雨。
0: 是，
1: 如果这个地块的排水不好的话，
0: 这不
1: 那
0: 都
1: 我们
0: 淹
1: 受灾
0: 了，
1: 就相当严重了，是吧？
0: 苗得死到地
1: 对
0: 里。
1: 对对，所以我们要夏天去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看它排水如何。
0: 那地势高一些不就好了？它排水肯定好啊。
1: 不只是地势高，最好呢，我们耕种的这个地块呢，能有一点点倾斜。那比如说湿度是20度，它的水呢会往下的流。
0: 它得是个坡是最
1: 对，
0: 好的，
1: 你
0: 对
1: 要
0: 吧？
1: 是它只是地势高，它非常平的话，那样的话，它这个水还是存在那里，你这个植物的根呢还是泡在水里的，所以呢，这个水应该稍微的，能够流下来，这样更好。
0: 哦，地势稍微有
1: 对
0: 一点
1: 对对，
0: 倾
1: 有一
0: 斜。
1: 点倾斜的话，这个就是非常理想
0: 哦，听起来很完美。还看什么呢？还有吗？
1: 还有呢，我们夏天去呢，就是看。这个特别是私人租用的这个地啊，垄和垄之间有没有草？
0: 草，这有草不是正常的吗？
1: 对，它可是有的地方呢，它就没有草。
0: 那没草，没草，
1: 没
0: 这怎
1: 草
0: 么
1: 是什
0: 呢？
1: 么情况呢？那肯定是管理的人他就是使用了这个除草剂。
0: 啊，就是有点草才是对的。
1: 对对，
0: 啊，就没草的话，这是有问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讲到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啊，就是给大家，怎么说呢？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这样啊，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有的人租用了这个地以后，当时呢，开始耕种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呢，就泄劲儿
1: 我周边有这样的朋友，所
0: 了。
1: 以其实我开始周末农场，目前也是比较谨
0: 对，
1: 慎。
0: 所以呢，他呢有的这个私人的周末农场呢，他就推出可以帮你代为管理。
1: 啊，这好
0: 哇、哦，这
1: 吧？
0: 好哈，
1: 哦，
0: 又省事儿，又省时间，又省力气。
1: 还
0: 但
1: 能
0: 是呢，
1: 吃新鲜菜，
0: 对，要是完全他不帮助你的
1: 嗯。
0: 话，那什么也没有。就是这个菜地，韩国人也有一个俗语，就是说他是听着主人的脚步在成长的。那你要是主人不去，不照顾它的话，你就真是颗粒无收。因为它这个杂草丛生啊，它这草就会把这个植物本身就盖住。还有一个呢，就是病虫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非常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管理人员就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你用一部分农药。
1: 那就是杀虫是
0: 对
1: 吗？
0: 对对，因为。要是因为它不可能像我们自己去给你一棵一棵拔草，给你一个一个的捏下来虫子是
1: 虫
0: 吧？
1: 子上面是
0: 啊，它
1: 捏
0: 不可
1: 下
0: 能。
1: 来的
0: 对
1: 吗？
0: 对对，我都是这样，所以他要管，他要让你明年继续租用他的地，要让他的客人有成果，所以他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使用一部分药。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我觉得。
1: 公开的秘密，
0: 对
1: 但可能
0: 对，
1: 有
0: 大
1: 很
0: 部分
1: 多
0: 都，
1: 新手是
0: 对
1: 不太
0: 对
1: 了
0: 对，
1: 解的。
0: 一般像我们这个种植时间长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潜规则。
1: 那除了这个，咱们还要看什么呢？我怎么觉得要看的东西太多了？
0: 当然我们还要夏天去的时候呢，要看这个病虫害的情况。
1: 病虫害，就这块地的病虫害厉不厉害？
0: 对，
1: 它要是没有病虫害，也
0: 那
1: 值
0: 你
1: 得
0: 刚
1: 怀
0: 才
1: 疑
0: 咱们说
1: 吧？
0: 的那样，他肯定是用过
1: 所
0: 药
1: 以
0: 的。
1: 它有
0: 对
1: 点
0: 对
1: 病
0: 对，
1: 虫害，是不是
0: 那
1: 这
0: 夏
1: 是好
0: 天
1: 的？
0: 这个大雨，对，有点病虫害，要不然抓点虫子放里，有点病虫害是很正常的。特别是这个雨季啊，雨季过后呢，黄瓜呀，还有这个西葫芦啊，它都会有很多这个霉斑病变，有很多这个干枯的叶片干枯症啊，或者是白粉病啊，这都是相当普遍的，
1: 就是
0: 所
1: 是
0: 以。
1: 正常
0: 对，它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是不正常了。还有很多菜青虫啊，所以要是没有，那咱们应该怀疑一下。
1: 就是看见毛病了，
0: 对，
1: 咱们反而应该可以放一下
0: 对
1: 心，
0: 对
1: 就是看着一切都特别完美，没毛病，
0: 对，对
1: 这时候反而应该
0: 对，对，
1: 怀疑一下。
0: 我们有的时候去看这个菜地，哇，真干净啊！这个垄跟垄沟之间没有杂草，菜叶儿都看着非常精神。连个虫子眼儿都没有，那个就失去了我们有机种植的意义了，是
1: 还真是不知道季老师的话，这些门道还真是不太了
0: 吧？
1: 解。好，大家可以准备着，然后似弄一块自己的地了。来听这首歌，来自阿琳的《做我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今天我们和城市农夫季景老师一起聊一聊有机种菜。我觉得我已经做好当一名城市农夫的准备了。然后刚刚季老师说了，我们要先整块地，然后有农业知识，要看光照，要夏天的时候去看，看周边树是不是挡着我们家光了，还要看这个它是不是有一个坡，有一个小的坡度，这样排水比较方便，还要看它垄间有没有杂草，如果没有杂草的话，这要怀疑一下，它可能用了除草剂，还要看这菜地里种的菜上面有没有虫子，要是没有虫子的话，这也要警惕了，它有可能用了除虫剂，这就不有机，
1: 对，都要怀疑一下，
0: 那这是不是就完了呢？
1: 最近这几年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极端气候啊，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干旱，那有很多这个耕种地块呢，用水都是使用的地下水，
0: 那个是不是什么井水抽水那种，
1: 它要抽，那长时间不下雨的情况下它就抽不出来水
0: 啊。
1: 那么春天呢，正好是我们用水量最大的，因为我们要播种，要让这个种子有水分，它才可以发芽。正在这个时间没有水，那旱灾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前去这个地块问问其他的菜友，供水的情况如何？
0: 问菜友，
1: 对，我也是吃过不少苦，我也曾经有的年头真的就是从家里带水来浇地的。
0: 我的天哪，
1: 真的真的。
0: 哎，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就是跟爷爷去他四弄那菜园子里浇水的时候，就要好像老远的地方拎一小水桶，然后左右两个胳膊各挎一小水桶，然后去浇水。这样的事情现在在城市里估计也是很少见到了，所以只能依靠他从地下水去抽水了。
1: 对，
0: 还要看什么呢？
1: 这个对于地块的这个要求呢，基本上这样就可以。当然呢，土质也很重要了，但是这个我

0: 我们
1: 看呢？
0: 改变不了，嗯，只有长期租用以后，经过几年，我们来营养它，
2: 就是养
0: 啊，
2: 这
0: 对
2: 块
0: 对对，
2: 地。
0: 我们把这块地给它养好，嗯，这个是我们要自己做的，
2: 啊，关于
0: 嗯，
2: 怎么养地，咱们后续慢
0: 对，
2: 慢
0: 以
2: 说，
0: 后啊，以
2: 慢
0: 后
2: 慢
0: 慢慢
2: 说啊。
0: 说，啊，
2: 所以准备工作做完了，我觉得这不算完吧。刚刚您提到租地这事
0: 对
2: 儿，
0: 对对，
2: 啊，国家的地还有私人的地，租地这事儿，这是头等大事，这是首先得具备硬件条件，
0: 对
2: 对
0: 对。
2: 吧？这价格怎么样呢？
0: 刚才呢，咱们说的是这个私人的地，是吧？
2: 嗯。
0: 私人的地，我租的目前是在首尔市内算比较市中心的地方，所以呢，价格它比较高的，20平米左右一块儿，一年是现在啊14万，明年涨钱，明年15万再涨1万，它平均2年涨一次，一次涨1万块钱，这样实际上呢。耕种的时间并没有一年，它就是从三月开始呢，我们做一些基础准备，然后到12月做收尾工作，实际上就这几个月的时间，达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韩国冬天很冷，没有耕种的条件。那么市政府呢，租，我呢在区里也租，区里是这样的。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他就会在区的网站上公布这个信息，我们都可以报名。居民有这个在这个居民居住的这个居民都有资格报。那么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住址，只允许一个人报名，你不能家里好几个人都报。
2: 分好几块儿就不
0: 对，
2: 行。
0: 那个不行，因为这个实际上我们说供不应求，很多人都要报名。然后报名结束的时候呢，区政府他就召集，希望来监督这个抽签活动的监督者，这些监督者去区政府，然后监督抽签儿，就是抽到谁，抽上的他就有了这个种地的这个耕种权。那有了这个耕种权以后还没完事儿，到他开场的时候，这个都市田园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再去抽我们的。种的地块的号码，像今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就是减少这聚集，所以就没有抽这个号码，就是按照你交钱的这个顺序，来决定你是第几号、第几号地。那就是即便您今年抽中了，明年抽中了，可是您种的这个地并不是同样的位置，每年都换，
2: 这养了一块地，养肥了，说不定还
0: 对
2: 是
0: 对对，
2: 别
0: 就给
2: 人的
0: 别人了。
2: 哦。哎，那像这个价格的话，刚
0: 这
2: 刚，
0: 个是我们区是一块地7万块钱，7万块钱呢，他还给2到3袋的肥料，
2: 这咱们这差不多算是做好准备了。
0: 对
2: 这
0: 对，
2: 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准备播种了？我是不是太
0: 对
2: 着
0: 啊，你
2: 急
0: 要
2: 了？
0: 是播种之前还要买种子 吧，
2: 买种子，咱们先等会儿再说。伊苏拉带来的西岸。

0: 这个开始种植，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哈，像种点生菜呀，这些东西应该是比较容易的。那比如说生菜，我想吃生菜，想吃自己种的新鲜的，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去买点种子？刚刚跟老师还在聊天啊，说这种子不就买了，然后撒地里不就完了？老师说，还要处理
1: 对
0: 呢。
1: 对，我们在买种子的时候呢，一般这种比较普遍的，咱们讲话就是大陆菜，这个都还可以啊，我们随便，在网上也能买，就是在花店里都可以买。但是呢，有一些种子比较特殊的，现在比如说咱们，你想吃的土豆或者是黄瓜，它现在呢都有一些优良种。那所谓优良种呢，它就是发芽率高，成品好，它很多就是这种科研项目的种子，它经过处理。
0: 就是优良的种子，这怎
1: 对，
0: 么买呢？
1: 在网上都可以
0: 哦，也
1: 买，
0: 可以
1: 还
0: 买。
1: 对对，它还有的叫什么呢？就是你用韩国话在网上找的话，它叫西桂种子。
0: 희귀。
1: 희귀한씨앗，这样，它就是比较。独特的品种，那这些种子因为本身比较贵，它要保证这个发芽率，所以它这个种子进行过处理。
0: 就是买的，人家就已经处理好了，
1: 对，
0: 我们就买这种处理好的
1: 但
0: 就行
1: 是
0: 了。
1: 对我们来说呢，
0: 这不
1: 是不
0: 行
1: 好的。
0: 哈，但因为它不有机。
1: 对，我们买来这种子，比如说这个南瓜种子，它上面有一层。绿色的、红色的、粉色的颜色，这个是经过药物处理的。还有的我也买过啊，这个紫色的白菜，紫色的白菜种子呢，它在这个种子外面就有一层像咱们吃的药一样，有一层糖衣。对，它也把这个种子呢包上了糖衣。那
0: 让它
1: 这
0: 好
1: 样
0: 发
1: 呢，
0: 芽
1: 它放
0: 吗？
1: 在地里播种的时候。第一个，它这个不容易受到病虫害；第二个，不容易被鸟啊和其他的小动物啊吃掉。所以这些种子在我们买来的时候，它已经被污染了。那我们应该呢，把这个种子洗一洗啊，泡一泡啊，进行一下处理，然后把这个药物呢给它处理掉。
0: 所以人家处理好的，我们要再处理，
1: 对，再处理。
0: 再处理完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撒了？
1: 对，这个播种的时候呢。当然呢，还有的人是买苗，
0: 这多容易啊，人家已经育

0: 基质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土壤，它也是用各种化肥、各种药物，在种的时候刚长出来以后，它也是7天5天撒一次药。
1: 听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有点不敢吃菜了。
0: 嗯，对，我也是。每年冬天的时候啊，我真是在超市自己买菜吃的时候，我都是，又担心，
1: 心惊胆战的。
0: 对，
1: 哦，那
0: 是这样。
1: 咱们这苗买回来了，不是，咱们这种子买回来要洗一洗啊，把那东西都给洗掉。完了之后，直接在地里撒就可以了吧？
0: 看什么情况？一般呢，我们有3种播种的方法。
1: 嗯，
0: 最原始的呢就是撒播，就
1: 撒
0: 是
1: 播，
0: 拿着种子
1: 对
0: 直接
1: 啊。
0: 往地里哈就这样撒，这个也挺好的。实际上我呢，在大部分的菜叶菜，比如说什么小白菜儿啊、鸡毛菜呀、什么乌塔菜呀，类似这种吃菜叶子的菜，我都直接撒种。
1: 嗯，就是长出来不规则，还挺好看的，
0: 对，
1: 应该。
0: 但是呢，你可以随时的建苗，你在建苗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都可以吃，没有浪费的。这个就是有可能会不均匀。
1: 啊，
0: 撒的过程当中，
1: 建苗是，
0: 对，就是把它长得密的部分，其中的啊特别密，你看着把
1: 啊，
0: 这个拔出来。
1: 就是让它吸一点，
0: 对，
1: 撒
0: 你要
1: 蜜
0: 离
1: 了。
0: 这太近了，它互相争夺营养，它就长不粗壮。
1: 哦，
0: 这个是这种情况。那么再有呢，就是调拨。
1: 什么叫调拨？就是
0: 就
1: 拨成一
0: 是
1: 条。
0: 对，一条一条的，你拿锄头把这个地划一条，然后呢，把这个种子放进去。
1: 然后这个是撒进去呢，还是说点着一点一点往里点呢？
0: 都可以，
1: 都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点着播，也可以就是用手这样撒着播。
1: 这么要埋上吗？
0: 对，然后呢，再把这个土轻轻地埋一下，
1: 这埋
0: 看
1: 多
0: 种子
1: 厚
0: 的
1: 呢？
0: 大小。种子如果小的话，就是你撒的土呢就非常的薄。
1: 薄薄
0: 种
1: 一
0: 子
1: 层
0: 要
1: 儿。
0: 是稍微的大一点呢，就是1厘米、2厘米的土盖上就行了。但是，
1: 就是保护不被鸟吃吧？
0: 会吃的。
1: 就是埋土的这个理由原因
0: 埋
1: 是，
0: 土就是让这个种子和土壤充分接触。
1: 我又想多
0: 它
1: 了，
0: 得到了土壤的这个营养的话，有了充足的水分，有了土壤的营养，然后再进行光合作用，它不才能发芽吗？
1: 还真是从开始选种子，然后到播下去，这蕴藏的可都是爱心呐。
0: 对，主要是需要我们大量的坚持。
1: 是，蔡淳佳带来的《爱如潮水》。

0: 就在我印象当中，这种菜哈都是撒种子的，就是满地哗一撒。那广告不都那么拍吗？看着特别的帅。
1: 嗯，
0: 啊，原来还有调播。
1: 对，
0: 除了调播之外，还有怎么播呢？
1: 调播以后呢，还有点播。
0: 哦，点播。
1: 点播也叫穴播，就是我们在地上呢，按照一定的距离啊，我们量好了尺寸，比如说隔30厘米啊、50厘米啊，哎，给它挖一个小坑。
0: 哦。
1: 然后把这个种子呢放进去，这个呢叫点播。这个好处呢就是可以很节约种子，还有呢就是它的距离呢是一定的，好管理，将来田间管理的时候比较容易。这个一般我们在种我您喜欢吃的豆角、冬瓜，
0: 豆角是点的，
1: 对对
0: 冬
1: 对，
0: 瓜也是点的。
1: 对对对，
0: 那是不是豆类的都是点的呢？
1: 一般的豆类都是可以这样穴播点播的。
0: 啊，那花生是不是也是点的呢？
1: 也都可以。
0: 哦，你看我都已经开始会举一反三
1: 对啊，不错的学生
0: 了。那现在的话，比如说我们都播完了。然后这个不管是选了撒播呀，什么调播呀、点播呀，把这个土也给埋上，就这大功告成，就等着它发芽吧。
1: 对，然后等您下个星期再去地里一看，什么都没有。
0: 哎，
1: 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
1: 有很多朋友说：“哎呀，种了之后什么都没长
0: 对
1: 出
0: 呀，连
1: 来。
0: 芽
1: ”
0: 都没发。
1: 对，这怎么回事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这个种子呢，也许买的不好。
0: 种买错了，
1: 对，因为在网上呢，有的时候我们买到的种子确实是过期的。
0: 还有这事
1: 对，
0: 儿
1: 还
0: 啊？
1: 有假的呢。
0: 那这种子是不是以后也得自己留
1: 对，
0: 啊？
1: 种子呢，有1到2年的这个保质期。
0: 哦，
1: 如果要是它存放太久的话呢，确实啊，
0: 会过期，
1: 长不了。这个是有可能的。再有一个，春天我们说了干旱，那个土地没有充足的水分的话，还有春天刮大风，风一刮，然后您的这种子和这个土就一起飞
0: 都
1: 到
0: 飞
1: 别人
0: 了，
1: 家去了。
0: 就长别人
1: 当
0: 地
1: 然
0: 里
1: 也
0: 去
1: 有可
0: 了。
1: 能别人家的也能飞来。
0: 哎，那会不会也是因为干旱呢？
1: 对对
0: 那
1: 对。
0: 你就看，就有一些就是种完了之后，不是我们种树的时候还种完了都要浇盆水
1: 对对
0: 呢。
1: 对，浇水是浇水，但是呢，这个渗透力不太强，它这个表土很容易干燥，那么这样风一吹，它就飞走了，这个也很有可能。那么还有呢，鸟、老鼠啊，其他小动物都可以吃的
0: 特别是种
1: 啊，
0: 点豆
1: 鸽
0: 什
1: 子
0: 么的，
1: 啊，像这个豆角，因为它是豆子嘛。所以那个老鼠也会，老鼠春天也很饥饿嘛，
0: 哎呀，还有我 们
1: 这个
0: 种了
1: 是我
0: 点
1: 最
0: 儿，
1: 害怕的动
0: 我们种了点东西，可能都给其
1: 物。
0: 他的小动物做贡献了。
1: 对，所以在您就是撒完种、浇完水以后，也要进行一个保护处理。
0: 这怎么保护呢？
1: 你可以给它盖一层网。
0: 哦，盖网。
1: 对对，有的人也盖报纸。实际上，这报纸很麻烦，因为它报纸的面积很小，然后你再用砖、再用石头压，然后风再一吹又走，再吹走。所以那个我觉得，不推荐。我呢，就是在网上买一种像那个无纺布差不多的，
0: 是那个绿色那个网吗？
1: 我买的是白色的无纺布，因为它又透光又透气，而且呢，就是它没有什么那个网格，所以它的保护性比较好，就盖上以后，固定以后，这样再浇水，
0: 浇水，然后浇大概什么程度呢？就是表土浇就行了，还是说要深浇呢？
1: 就是每种种植的情况呢，浇水是方法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尽量呢，就是保持这个土壤60%的含水量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怎么算这个60%的含水量呢？
0: 就是用手捏一捏吗？
1: 对，我们啊，抓起来一把土，然后用手呢用力的攥一下，哎，它就成团了，是吧？
0: 和
1: 轻
0: 面
1: 轻
0: 的
1: 的，对，轻轻的扔到地上，它又散开了。这个状态是正好60%。
0: 这样就可以期待下一周的时候能看见苗了。
1: 对对，
0: 哦，
1: 苗没有，芽儿。
0: 哎呀，芽儿，我太着急了。非常感谢季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咱们现在可以期待一下芽了。咱们下期接着说怎么种地。那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谢谢。
0: 送上这首黄晓明带来的《何以笙箫默》了。

0: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 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 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1: TBS EFM 101.3。
2: 哇，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哎，小宝，
3: 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哦哦哦！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 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